0: 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深汇区总工会提供。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李仔啊，我哋一旦发现有人溺水，应该点样去施救啊？
5: 首先要清除口鼻嘅堵塞物，令到呢个溺水者头向下，撬开佢嘅牙齿，用手指清除口腔同埋鼻腔入边嘅杂物。如果需要进行人工呼吸嘅，就要对呼吸以及心跳微弱或者心跳啱啱停止嘅溺水者，迅速进行人工呼吸，同时做胸外心脏按压。
4: 嗱，李仔，仲要除低溺水者嘅外套。如果溺水者身上着住外套，就真系要尽早除低啦，因为湿立立嘅外套会带走身体嘅热能，产生低温伤害。嗱，最后经过现场初步抢救，如果溺水者呼吸心跳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就要快啲联系急救中心，将溺水者送去医院啦。
3: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博士啊，
4: 嗯，
8: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9: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8: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9: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8: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9: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深汇海洋经济火起来。
8: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0: 983深汇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晨光唤醒，
10: 你好启程，
8: 神采飞扬，
10: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0: 早晨新星。

0: 院联合的全面核查，咁原来呢成篇嘅内容都是人为编造的不实谣言嚟噶。
1: 嗯，嗱咁啊，响帖文当中咧，周某咧就凭空啊捏造咗呢个绵阳考生周某和吓咁啊成绩极端反差嘅事件，详细咧就虚构咗各科嘅分数啦，杜撰一个调阅电子答卷核对不积。不即不一致的这个虚假情节，刻意呢就制造高考答卷调包的一些负面传言。经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考试联合会呢就是全面去即核查啦。本地无姓名为叫做周某和的考生。贴文当中全部的成绩的答卷复核的流程呢都是同官方高考管理规章制度呢就严重不符。所以成篇的内容呢纯属呢就是人为编造的不实谣言。
0: 嗯，是啦，咁在7月16号的时间啦，记者亦都从绵阳警方了解到咁目前周某啦是已经是被公安机关抓获，咁绵阳市公安机关亦都系根据2026年1月1号起实施嘅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嘅第29条嘅规定啦，对其作出咗行政拘留嘅处罚，并且系依法办理咗异地拘留嘅執行手续啊。咁我都觉得佢咁样做好唔应该啦，即系恶意编造呢啲嘅消息嚟呃流量啊。咁呢啲起码都净系呃流量咁。接住落嚟呢一个事件就系呃钱噶咯噃。
1: 系啦，咁啊响7月16号吓嘛，检察日报正义网咧亦都系披露咗一起咧升学就业嘅一个诈骗案。咁啊就讲于某咧就系同前妻离婚之后咧，独自咧就抚养一对嘅儿女啦吓。咁啊2016年啦，于某咧就系隐瞒佢个婚姻史啦，咁啊同杨某相识之后咧就相恋，然后两人同居，并且咧就响2017年咧就系非婚生育一女。咁啊本嚟就经济拮据嘅家庭啦，需要抚养三个细路仔，再加上咧就系于某咧就系身负巨额嘅外债啦，经常咧就被债主上门催收债，生活非常之困难。咁啊，为咗快速去骗取呢个钱财偿还债务，摆脱困境，咁啊杨某咧就系同于某咧就系将目标锁定响身边嘅一啲亲朋好友吓，咁啊编造咧就系呢个虚假身份啦，同埋人脉资源，利用家长对子女嘅升学就业的焦虑心理是实施诈骗的。
0: 是的，杨某就对外说自己是由亲戚安排入职了河南郑州一所知名高校任教师，而这个校的校长他是他的契女，他的亲大伯还是在学院里面做主要领导，他说自己手握稀缺的招生就业的资源，不单止可以拿到名校的特殊招生的指标，还可以疏通关系安排体制内的工作。咁啊，于某啦就喺一旁帮佢做势啊，四围咁吹话杨某背后有好强大嘅人脉啊。咁为咗坐实佢系一个高校老师嘅身份啦，阿杨某仲连续几年按时外出扮系上班啊。咁多年嘅伪装咧，亦都令到身边嘅亲朋戚友都对佢嘅身份系深信不疑噶。
1: 咁啊，为咗诈骗啦吓，咁啊，杨某咧都好有耐性啊吓。咁啊，2019年年中咧，杨某、于某一直即系一齐咧，就系去河南咧就探亲啦，咁啊偶尔咧就得知于某嘅表姐孙某甲症咧吓，咁亦都系为佢高三嘅仔升学嘅问题咧就喺度担心。细路仔嘅成绩咧就平平啦，咁啊冲刺重点嘅院校难度极大，咁啊两人咧亦都系捉住对方嘅需求啦，咁啊跑出呢一个嘅诱利啦吓，咁啊谎称咧就话高校教师子女咧就系拥有内部录取嘅名额，咁啊只要考生咧达到该校嘅艺术系分数线就能够录取噶啦，咁但系需要咧就系提前缴费吓，咪建档锁定名额，咁啊一心为细路仔嘅前途考虑嘅孙某甲咧就冇即系任何一啲嘅怀疑啦，咁啊当即咧就向杨某转账11万，委托佢咧就帮忙运作。
0: 系啦，咁嚟到2020年高考啊，孙某甲嘅仔仔啦就系总分系超出咗二本线87分，原本系可以填报一个普通嘅二本院校，咁啊杨某就系为咗继续钱啊，就恶意误导对方，话啦，如果你先报考呢个专科院校，就更加容易调佢个档案入去目标嘅名校，仲怂恿啊孙某甲啦个仔仔填报郑州嘅一所专科学院，咁导致佢系错失咗最优嘅升学机会，留低咗难以弥补嘅遗憾噶。
1: 咁啊，从细路仔高三备考啦，咁啊填报志愿到入校就读，其实每一个环节咧都成为咗杨某、于某咧即系。

早上的8: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神采飞扬啊。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一啲嘅社会热点。咁呢一则嘅消息咧，相信好多人都喺网上刷到过啊。咁就系一篇名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咁呢个女仔啦，话呢张试卷唔系自己嘅。咁呢一篇嘅贴文啦，就喺网络平台上面大范围咁传播，引起广大网民嘅热议。咁经过当地嘅教育局啊，同埋呢个考试。

0: 要钱财嘅借口啦，咁啊，出于对杨某嘅极度信任啊，两年嘅时间里边咧，孙某甲咧就先后向杨某啊、于某咧转账98.43万元，交付现金咧就25.3万元，并且赠送一部价值咧就1.15万元嘅高档手机。
1: 系啦，同样嘅诈骗套路啦，两个人又用喺孙某甲嘅妹妹孙某叶嘅身上，因为佢嘅女啦系本科毕业之后多次参加公务员面试都系失败咗，咁啊，佢哋两个人就呃佢话可以绕开呢个公开招考流程，花钱就可以直接帮佢办理教育局嘅事业编制，并且可以疏通关系啦，送礼打点啊，办理入职手续，咁就向阿孙某业系索要咗26.2万元噶。
0: 咁啊，随住时间嘅推移啦，咁啊，杨某承诺嘅升学啊、就业啊，系咪呢啲事情咧，亦都系始终毫无进展。咁啊，面对孙某甲啊、孙某月嘅多次催问啦，咁啊，杨某一味咧就喺度敷衍唐生，咁啊，姊妹两人咧就啱慢慢咧就觉得有啲唔系几妥吓，咁啊，从2021年咧就多次要求咧就全额退还钱款，咁啊，杨某咧仅向孙某月咧就退还咗20,000元，咁啊。之后咧就直接拉黑咗两人嘅所有联系方式。2024年12月16号下午，损失巨额钱款嘅孙某甲咧就到公安机关咧就报案，咁啊警方咧就当日立即咧就系立案去侦查吓。案发之后咧，咁啊杨某同于某咧就私下咧就商议，打算咧就系由呢个于某咧就独自包揽全部嘅罪责。咁啊杨某咧就响外边活动咧就谂办法去营救，咁但系于某咧到案之后咧拒不承认诈骗行为，咁啊杨某自始至终咧就系零口供，咁再加上咧案件嘅时间跨度内，赃款嘅去向已经系分散吓，咁案件取证办理难度系极大嘅。
1: 系啦，咁当地检察院啦，亦都系嘥咗好多心思啦，先系查清咗呢单案件啊。咁佢哋喺审查当中认为，杨某、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啦，捏造升学就业嘅渠道系呃人哋嘅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应该以诈骗罪嚟追究佢嘅刑事责任。咁喺2025年10月27号以及系12月15号，咁当地嘅检察院啦系以涉嫌诈骗罪分别对佢哋两个人啦提起咗公诉噶，而喺今年1月份啦系法院一审系以诈骗罪判处于某系有期徒刑10年，系并处系罚金10万，咁于某系不服，并且系提起咗上诉，目前案件仲喺度二审当中啊。而喺今年3月份啦，法院系一审以诈骗罪啦判处咗杨某系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2万噶。咁啊，杨某都系不服系上诉。咁喺6月29号嘅时间啦，二审法院亦都系驳回咗上诉，维持原判噶。都系嗰句啦，都系要。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啦。
0: 系啊，正所谓咧，就法网恢恢，系疏而不漏噶吓。咁即系行差踏错咧，一定会受到呢一个嘅处罚。好啦，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咁我哋下次再见。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6: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广播视频左邻由你知，快乐暑假，平安相伴。编剧振豪，剧中人物明仔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林林由泳泳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邓交警由家乔演绎。妈咪啊，我唔想跑啦，我冇气啊！
18: 啊，你个仔啊，跑两步就话冇气啦，讲明你平时咧缺少锻炼。趁今日好天啊，快啲同我喺小区嗰度跑多两圈啊！
0: 咁跑完可唔可以买个雪糕俾我食呢？
18: 啊，一日到黑咧就识得同我讲条件。你话你啊，放暑假一段时间啦，日日啊瞓到黄朝白眼，三餐作息啊颠倒，除咗打机啊食零食，乜事都唔做。你系咪想激死我啊？
0: 哎呀，妈咪，放假就系用嚟放松噶嘛。老师话劳逸结合啊。我读书辛苦咗成个学期，放假梗系要尽情去玩，随心所欲噶啦。
18: 随心所欲？你寻日啊偷偷咁约啲同学去小区外边嘅鱼塘嗰度玩水，前日咧又点击陌生链接咧去领嗰啲游戏皮肤，啊，仲趁我做家务啊，私自开门俾嗰啲陌生推销员入嚟，样样啊都令我担惊受怕。
0: 呀，妈咪，你唔好小题大做啦。鱼塘的水啊，好浅噶咋，玩下水唔会出事嘅。嗰啲免费皮肤又唔使使钱嘅，点击链接有乜所谓？仲有啊，嗰个推销员入屋只系喺度卖嗰啲日用品，有乜危险啫？
19: 啊！明仔
18: 啊，林林啊，
0: 林林，
19: 哎，你好啊！哎呀，明仔啊，你咁谂就错啦。暑假放松嗰阵啦，唔等于话乱嚟噶。
18: 听下林林点讲啦。哎呀，林林啊，你又落嚟小区度踩单车做运动啊？
19: 系啊，阿爷爷话放暑假嗰阵要多啲做户外嘅运动，唔好成日屈喺屋企啊。
0: 切，林林，你放假日日早起啊，运动、写作业、睇书。生活咁枯燥，边有好似我咁玩手机咁自在好玩呢？
19: 快乐都分好多种，沉迷手机只系短暂嘅快乐。爷爷话，生活自律、健康玩乐先至系长久嘅快乐啊！
20: 哇，好热闹啊！
18: 梁老师，
0: 梁老师，
20: 大家好啊！一到暑假咧，小区嘅公园咧就多咗好多小朋友嘅欢笑声啦。
18: 梁老师啊，你嚟得啱啦！一放暑假，明仔啊，佢完全咧都唔识自律嘅，彻底咁样放飞自我，我管都管唔住佢啊！
20: 系啊，明仔啊，暑假咧可以放松，但系唔可以放纵噶。首先作息要规律，早睡早起，每日咧最好就控制好睇手机嘅时间，唔可以沉迷网络游戏。 仲有啊，千祈唔好去郊外个鱼塘、河边水坑游泳同埋玩水。仲有咧，任何嗰啲咩免费游戏皮肤啊、文具、红包，都系骗子嘅套路嚟嘅，绝对唔可以去扫码填写家人嘅信息啊！
1: 小区外边嗰个水塘好细噶咋，有咩危险啫？我见有好多小朋友都系咁去玩噶啦。
20: 明仔，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小朋友自救能力差，只要落水遇险，就好难自救脱身噶啦。你想玩水，可以去正规嘅游泳馆噶嘛？
19: 嗯，系啊，我放假每日都会规律作息。嗱，朝早咧会打球运动，下午又完成作业，傍晚啦喺小区嗰度散下步，做下手工，唔去啲危险嘅地方，唔会乱玩手机，一样都好开心啊！
21: 唉，谂落咧，都系我平时太纵容阿明仔，觉得放假咧唔想逼佢学习，放任佢随意咁去玩，先至令佢咧安全意识淡薄。
20: 嗯。家长锡小朋友咧系天性，但系咧要把握分寸啊！既要俾小朋友假期快乐，更加要守住安全底线。
21: 明仔啊，我决定由今日开始咧，同你一齐规划好假期嘅活动计划，唔会再一味咁样放任落去啦。
1: 知啦，妈咪。
20: 冇错啦，放暑假一定要自律，先就可以玩得开心同平安。记住啊，安全永远放喺第一位。
1: 哇、啊！好快啊，冲啊！
19: 明仔，停低先，马路边唔好踩滑板车，乱冲啊，好危险噶！
1: 林林，使唔使咁紧张啊？呢度系小区门口，车速唔会好快嘅。我话快啲去对面嘅小卖部买零食啫嘛，几步路唔使行斑马线啦。
21: 啊！你个明仔啊，又喺度乱冲马路，啱先啊，先提醒过你。放暑假出行啊，要守交通规矩，转头你就唔记得晒噶啦。
1: 行斑马线慢好多噶，我就咁穿过去啊，快唔知几多啊！
22: 哎呀，明仔，你咁谂啊错啦，无论咩时候都要遵守好交通规则噶。
1: 哦，交警叔叔，
21: 明交警啊，
22: 哎，阿芳啊，
21: 见到你就啱啦。呢排放暑假，阿明仔咧日日想出街玩，行路咧又中意横穿马路嘅。仲打算啦，踩个滑板车咧喺个马路嗰度，哎呀，点劝都劝唔听啊！
22: 喺暑假咧，无论去边度，学生都要遵守好交通规则噶。嗱，首先过马路咧就一定要行斑马线嘅，红灯停，绿灯行，唔好低头望手机去追逐奔跑。同时咧，滑板车啊、滑轮啊、平衡车呢啲咧都系严禁驶上公共马路噶，只可以喺小区封闭嘅空地上面玩。同时咧，坐电动车要戴好安全头盔。坐私家车要扣好安全带，唔好随意冲出马路，唔好扎堆喺马路边嗰度玩。
21: 听到未啊？
19: 嗯，前日嗰阵啊，我仲见到有个小朋友啊，佢踩住平衡车上马路，俾电动车撞到擦伤咗啊！亦有个小朋友啊，响度追咗冲出马路，差啲俾车碰到啊！
22: 所以咧，我哋每次出街都要坚持行斑马线，唔好喺路边咁玩。仲有啊，我认为家长咧都要做好榜样。日常出行以身作则，唔好随意咁横穿马路乱停车，小朋友啊先会跟住养成好嘅习惯噶嘛。
1: 嗯，我知啦，交警叔叔，我以后咧唔会再随意咁横穿马路，滑板车咧净系响小区入边先至可以玩，过马路嗰阵咧要老老实实咁行斑马线。
21: 知错就好啦，以后每次出门，妈咪咧都会同你一齐遵守交通规则，互相提醒一下。
22: 学生放假去玩咧，就梗系要开心啦。但系平安出行咧，先系前提。谨记要遵守交通规则，远离路面危险，先可以过一个开心平安嘅暑假。
0: 广播市民左邻右里知，快乐暑假，平安相伴，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梦想多。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守护儿童安全，你我齐心协力。咁家长需要做好边一啲嘅防护措施呢？新会区妇联提醒你，注意安全用电用器，唔好使用三毛嘅电器，唔喺同一个接线板度同时使用多种大功率嘅电器，唔好用湿手触摸电源嘅开关同电器，使用燃气设备应该开窗通风，而且人离开，使用之后要及时关闭，发现火情及时到室外拨打119，要喺家长嘅指导之下逐步学会使用家用电器，唔好乱喐乱接电线、灯头插座等，亦都唔好喺标有高压危险嘅地方度玩，唔玩火唔携带火种，发现火灾千祈唔好逞能上前灭火，要及时报告大人或者报警。各位小朋友，记得家长唔喺屋企嘅时候，唔好使用煤气、液化气灶具，防止煤气泄漏。放假期间冇咩嘢比细路嘅安全更牵动住每一个家长嘅心，记得要多啲留意，多一份嘅警惕，等我哋一齐为小朋友嘅假期安全保驾护航。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元汇城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炳华。2008年，杨炳华啱到北门社区就职，就了解到社区内有一家石油气钢瓶检测站直接排放废气，难闻嘅异味严重影响周边住户生活，长达8年。
6: 看到呢个情况之后呢，咁我觉得呢，因为我也作为我哋人大代表，咁我也以社区嘅书记以及人大代表嘅身份同佢哋讲一讲呢个问题，约咗几个部门呢嘅领导一齐现场办公，最后决定由基金局去做天下去执去落实。咁呢通过几个月嚟我哋呢个各个部门互相协调，咁关键系我不停要推一推佢，促一促呢件事。咁最后呢直到我哋嘅2008年嘅12月通过法院查封咗佢嗰个企业，所以啲居民呢都好高兴咁呢11个群众历次减期嚟到

0: 社区啊，送上嚟感谢社区为民办实事。正因为呢件事呢，啊，居民感到啊，社区啊为佢办咗实事，对我哋对我嚟讲有好正面嘅启发，又俾咗我今后工作嘅信心。
1: 杨炳华经过走访调研发现，北门社区系一个老社区，社区面临住老人多、下岗人员多、低收入人群多的特点，为此他制定了相应的帮扶措施。
0: 要将我们社区由以往的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这四类人作为我们当时是、要那个精准化提供服务的对象。如何去推展呢、我们呢、建立这残疾康复站，现在的托儿中心呢、第二个呢，老年人之家，我哋民政统一叫法定嘅星光老年之家。第三个，我哋嘅服务平台，即系我哋社保嘅服务平台，做好呢个职业嘅培训，即系再就业嘅培训同埋推介。我哋另外呢个针对低收入嘅人群，建立咗我哋嘅嗰个福利基金，通过群众每一年动员群众建房，佢呢个针对嗰啲困难嘅，及时上门俾嘛。帮助佢解决一啲实际嘅问题。
1: 扎根社区，担使命，点滴小事，见真情。杨炳华用一件件实事守护邻里安稳，温暖一方百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啦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入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7: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
5: 叫，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二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彦乐。
9: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彦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二线节目，到时同大家解读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0: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诚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
3: FM98.3
13: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支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咁文化牌噶？
7: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
6: 嗯，
7: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6: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具体系点做噶？
7: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6: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7: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6: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0: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现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正式落幕，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巅峰对决。最终西班牙历经加时苦战，以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世界之巅，拿下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纵观整场比赛，节奏沉稳，对抗激烈，尽显决赛级防守强度。常规90分钟两队互有试探，却均无破门，场面焦灼紧绷。阿根廷遭遇严重人员危机，比赛中连续出现球员伤退，尾声阶段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球队被迫10人应战，攻防压力陡增。面对西班牙持续的传控压制，阿根廷全线退守，疲于防守，全场仅有2次射门，进攻基本陷入停滞。进入加时赛后，体能充沛、阵容完整的西班牙持续发力。第106分钟，替补登场的尼科送出精准助攻，费兰·托雷斯禁区冷静抽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制胜球，一举改写比赛走势。此后，西班牙稳固防守，牢牢守住胜果。纵观全场，西班牙凭借成熟的传控体系、严密战术和年轻阵容的体能优势，稳稳掌控节奏，夺冠实至名归。阿根廷虽展现出顽强韧性，但伤病、红牌减员与连续多场加时的体能透支，最终让卫冕梦想遗憾落幕。历时39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这是史上首次三国联办、48队扩军的世界杯，104场对决打进297粒进球，兼具传奇落幕、星星崛起与战术碰撞，为全球球迷献上一届看点十足的绿茵盛会。本届赛事打破地域壁垒，佛得角等多支小众球队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非洲队伍整体发挥亮眼，多次逼平欧洲传统强队，但扩军也带来小组赛强弱差距拉大的小瑕疵。进入淘汰赛后，竞技强度直线飙升，逆转、绝杀、加时鏖战层出不穷。世界前四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包揽4强，印证顶级强队的稳定统治力。球星传承是本届赛事核心看点，39岁梅西带领阿根廷一路苦战过关，多场淘汰赛依靠他的传球与突破绝境翻盘，姆巴佩以22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19岁亚马尔、贝林厄姆等新生代大放异彩。胜负从不是足球的全部，梅西的坚守、亚马尔的崛起，新旧力量完成温柔交接，不同大洲球队同台竞技，让世界杯超越地域语言，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宴。这份热血与感

0: 动将会长久留存，等待四年后的百年世界杯再续写新的绿茵故事。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域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下个月我又要相睇啦，你睇下我啊，肥成咁，我惊又嫁唔出啊！你话我做咩运动咧，先至可以短时间瘦落嚟啊？嗱，
3: 阿琪琪啊，减肥咧受到好多因素影响嘅，包括呢个运动类型啊、强度啊，同埋呢个持续时间，以及个人体能状况同埋运动经验。所以呢，你就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制定合适的运动计划。
2: 吓，最弊呢就是我平时都不怎么运动，忽然之间要我动起身，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运动好呢。
3: 快速减脂最好就做这个深蹲、高抬腿、开合跳、波比跳、俯身开合跳等等，这些呢都是经典的 HIIT 动作，你可以试一下的。
2: 吓，女博士等阵啊，什么叫做 HIIT 动作啊？
3: HIIT 呢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它可以在较短时间之内显著提高心率和代谢率，促进脂肪的分解和消耗的。
2: 哦，那我现在就做高抬腿，一、二、三、四。
4: 为了靓仔加油加油。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5: 一个钟边够？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8: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0: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二月，投资3亿元的广东新锐模块化智能储存装备项目在思前镇破土动工，企业以思前镇为新支点，全力拓展海外市场，步入思前镇前锋工业园，4层的高标准主体厂房拔地而起，主体结构即将封顶。据悉，新锐项目由广东新锐项目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生产模块化智能储存柜、办公金属柜等产品，计划年内竣工，2027年第一季度投产。新锐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33公顷，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8亿元。7月19日，武夷大学公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普通类投档分数线。物理专业组最低投档分为513分，最低排位157050；历史专业组最低投档分为527分，最低排位33607。以上分数线均不含中外联培。2026年武义大学高考录取工作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该校已完成广东艺术类、吉林普通类、海南艺术类、湖南艺术类、湖北艺术类、福建艺术类，以及港澳台籍考生对应招生类型的录取工作。水利部19日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前滇、桂新等省区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2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9省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9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9日13时45分，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前5名。广东以28.61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之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营养丰富，药效显著。陈皮药膳保留了陈皮的药用价值，药借食力可以达到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目的。同你介绍一款鸡骨草瘦肉汤，材料用到瘦肉300克、鸡骨草100克、蜜枣4只、新会陈皮5克、盐适量。做法：将瘦肉放入滚水中飞水2分钟，将鸡骨草、蜜枣洗干净，陈皮用清水浸软，刮去白囊，煲内加入适量的清水，将所有材料放入去，猛火煲开30分钟，改细火煲20分钟即可。鸡骨草瘦肉汤，它的功能是疏肝散瘀、清热解毒，适用于口干、肝区不适、协力不舒、缓胃胀痛、瘀涌肿痛。温馨提示，由于鸡骨草的种子是有毒的，所以大家买回来的时候必须要将豆荚全部摘除干净。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疫

0: 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城市发展，百千万工程怎样提升生活的城市品质？
3: 重点是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2: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3: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2: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3: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粗壮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倒佢。诶，佢只有倒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坐姿担架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个车顶啊！哎呀，
1: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倾地物声，沟通物心，文思二线节目第393。

0: 8:30，新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3: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二月，投资3亿元的广东新锐模块化智能储存装备项目在思前镇破土动工，企业以思前镇为新支点，全力拓展海外市场，步入思前镇前锋工业园，4层的高标准主体厂房拔地而起，主体结构即将封顶。据悉，新锐项目由广东新锐项目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生产模块化智能储存柜、办公金属柜等产品，计划年内竣工，2027年第一季度投产。新锐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33公顷，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8亿元。7月19日，武一大学公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普通类投档分数线。物理专业组最低投档分为513分，最低排位157050；历史专业组最低投档分为527分，最低排位33607。以上分数线均不含中外联培。2026年武义大学高考录取工作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该校已完成广东艺术类、吉林普通类、海南艺术类、湖南艺术类、湖北艺术类、福建艺术类，以及港澳台籍考生对应招生类型的录取工作。水利部19日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前滇、桂新等省区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2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9省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9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9日13时45分，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前5名。广东以28.61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之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7月20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7至33度，吹嘅系偏南风2到3级，湿度系65%至95%。嗱，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啦，都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都会较大噶。咁啊，去到22至23号，降雨又会逐渐咁减弱，气温升。去到24至26号啦，系以晴热嘅天气为主。咁啊，总嘅嚟讲，天气都系唔稳定噶，一定要注意翻预防局部短时强降水、局部雷电以及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啦。嗱，前段时间咧，我区亦都系出现咗连续嘅强降水，所以话我哋呢个土壤嘅含水量都系比较高噶，依然要注意翻一啲嘅地质灾害带嚟一啲滞后性嘅风险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开工1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番上嚟检查。 每一次咧就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6: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7: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咧，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5: 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8: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呢？
9: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联合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的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的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的负担。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打扰的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迎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8: 哇，值得点赞。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5: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8: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10: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小声金，
1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4: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3: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14: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3: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4: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3: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14: 交通越来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8: 剪辑最美风景，
19: 营造最美心情。
20: 旅游探世界，
21: 旅游探世界，
18: 让我哋满怀热爱
11: 奔赴山海。
1: 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1:09啊！欢迎收听旅游探世界。嗱，今期嘅旅游探世界啦，会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探一探啊！咁知道呢两日啊，假期嗰阵啦，即系星期六日啊，大家去咗边度玩咧？嗱，呢两日嘅天气都系即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唔错啦，因为落雨嘅次数系少咗啲嘅，咁啊以晴天为主啦，但系都有啲啲热啊！唔知道你系去咗商场嗰度避暑啊，定系话去咗户外嗰度出身大汗呢？反正啦，呢两日嘅时间啦，我都系去咗商场呢一度避一避暑噶。毕竟啦，响商场入边啊，空调系唔使我钱噶嘛。虽然话停车费用。

展啦，但系咧都系会比较开心啲咯，出嚟玩一下，毕竟周末、放假、系啦。咁啊，接住落嚟啦，想讲嘅就系一定要注意翻呢啲嘅天气情况啦。毕竟嚟讲啊，天气都系有啲嘅唔稳定嘅、咁就好似寻日中午咁样啊，突然之间嚟咗一场大雨，唔知道你有冇啱好措手不及咧？所以话出门口嗰阵啦，最好就预防翻啲，带翻把遮，又或者系将我哋嘅雨褛啦，放翻响架摩托车嗰阵啦，所以话出门口嗰阵就唔使惊啦。系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到咗去玩啦，咁啊，其实好多人出行，即系好似依家咁，都系非常之方便噶。有小车啦，亦都有好多我哋一啲嘅公共嘅交通工具。咁啊，其中啊，选择高铁啊或者城际列车嘅人都会系逐渐咁增加嘅。毕竟依家出行都系相当之方便啦，好似一啲嘅班次咁样啦，亦都系不断咁增加嘅。咁啊，接住落嚟想同大家讲嘅就系一个好消息。在今日是正式上线啦，讲紧咩咧？就是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日预约购票呢个服务啊。系啦，咁近日咧，记者亦都系响国铁集团嘅客运中心呢一度了解到啦，7月20日起，即系今日啦，将会系响京沪高铁啊，京沪铁路试点系增加咗呢一个火车票嘅预约购票服务嘅、咁啊，即系话我哋嘅旅客啦，可以预约啊，开车前啊，第60日至到第17日嘅呢一个车票啊，哇，听起嚟好似好好多，方便咗好多、其实事实上我都觉得是啊，因为即系好似我哋坐高铁咁样啦，一般系提前15日，即系第15日先至可以系购买我哋想买嘅嗰一日嘅车票啊。咁啊，即系好似我呢啲，即系譬如我已经系规划好我9月份系要去边度玩噶啦，但系即系好似我依家咁，我睇住个高铁票，但系我买唔到啊嘛。但其实我已经系做好晒呢啲出行嘅计划噶啦，其实可以俾我哋呢啲有心的人士做这个提前预约的服务也都是相当之不错啦。那么这一次的话一共是有成200多趟的列车将会是试点新增这个火车票的预约购票的服务。那么我们的旅客呢可以通过了铁路12306这个手机的客户端啦预约购票的专区，那么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日至到第17日填报预约需求啊。咁啊，铁路12306系统啦，将会系响开车前嘅第20日至到第16日，会兑现呢个预约嘅订单。咁啊，如果系7月20日至到8月29日，即系呢一段时间嚟讲嘅话咧，佢就系处于一个过渡期嘅。咁啊，可以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嘅车票。咁啊，8月30日起就可以常态化咁样预约开车前第60日至到第17日嘅车票啦。咁亦都据相关嘅负责人介绍，目前嘅试点新增嘅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啦，仅限面向于对普通嘅旅客，暂时系唔支持系超过咗19人嘅团体旅客进行预约嘅。咁啊，旅客亦都可以通过铁路12306呢个手机嘅客户端啦，首页呢一度有个预约嘅购票服务专区，填写你嘅预约需求，咁啊，每日嘅8点起就可以提交开车前的第60日的预约订单的了。咁预约嘅购票咧，亦都分为精准预约以及系模糊预约两种嘅模式嘅。选择呢个精准预约嘅话咧，系统系会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以及系历史数据，可以提供到预约列车嘅发到时间以及系一啲嘅级别啦，仲有票价等一啲嘅选项。咁啊，我哋嘅旅客咧，亦都可以根据翻自身嘅需求去进行一个选择。而选择呢个模糊预约系咩意思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嘅旅客咧可以选择这个发到的时间短啦，还有运行的时间长，这个时长啦，还有级别等一些模糊的选项。而每一个铁路啊12306的这个账户都可以提供3个待遇，即是可以兑现的这个预约的订单的、每个订单是可以连续2日、最多是3个一个精准的预约啦，以及2个的模糊的预约、预约时啦一定要明确这样就是、这个
預約嘅列車㗎。

优先嘅次序啊，咁啊一笔嘅订单啊，最多系可以添加19名嘅旅客嘅噃。咁我哋点样去掌握翻呢个车票嘅兑现时间呢？因为头先所讲啦，嗱呢60日嘅车票预约啊，系一个最长嘅期限。咁我哋嘅旅客咧，响提交咗呢个预约嘅信息之后，唔代表话车票已经系到咗手噶吓，需要系响开车前嘅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噶。嗱，兑现成功咗之后咧，先至响呢个规定嘅时间啊，完成你嘅支付，先至系真系兑现成功啊！真系订咗呢一张嘅车票啊！咁啊，另外亦都要提一下啦，就好似我哋铁路12306嘅呢个系统啦，嗱，将会根据翻啊长途优先，兼顾翻中短途以及先到先得嘅一啲嘅原则啊，对票额系进行一个智能嘅匹配，咁啊，兑现成功嘅话咧，我哋嘅旅客系响当日系23点之前要完成呢个支付吓，先至可以系真系获得啊！否则咧，你过咗期嘅话，呢、这个预约订单佢系会自动取消噶。系啦，咁啊，喺我哋预约需求兑现啦，并且系完成咗支付后啦，购票人以及系乘车人啦，都系可以办理呢一个预约车票嘅退票啊，以及系改签嘅一啲业务噶，唔系话我订咗就系100%订咗啊，依然都系同之前一样，即系你话要退票或者改签啊呢啲规则嘅话，基本上都系冇咩大嘅变化啊，但系总嘅嚟讲嘅话咧，佢都系有些少自己一啲嘅规则咯，咁啊，希望我大家如果有任何一啲嘅订票嘅需求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商嘅生活，了解一下呢一条嘅具体信息系点嚟啦啊！一共系试点系有成200多趟嘅，唔系话每一条列车都可以嘅噃。咁啊，希望我哋大家啦都可以趁住呢个暑假或者接住落嚟啊，毕竟我头先都所讲啦啊，预约啊第60日之后嘅呢个车票都系可以嘅。咁啊，一齐揾个好地方去玩一玩，转一转。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0: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1: 真的？阿 wing
10: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1: 什么礼物啊？
10: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17: 剪辑最美风景，
18: 营造最美心情，
19: 旅游探世界，
20: 旅游探世界，
17: 让我哋满怀热。

0: 山海。
1: 剛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今日起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一些的试点是增加了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的。我们的旅客是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日至到第17日的一个车票。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好像离我有些小远呢，在京沪那边。接着下来这一条消息的话真的跟我们是密切相关。都是在我们广东地区的。广东城际7月21号起启用新版的运行图。好像我们广惠啊、广韶啊、广清还有广州东环以及是琶连啦、以及是瑞芯城际铁路啊，将会是启动了这个新版的运行图。而广东啊整个的这个城际的铁路啦，每日啊将会是开行这个运营的列车是有306的列次，其中好像瑞芯的城际这样是将会是开行运营的列车达到了52列的。那么就是这个班次是不断地增加，也都是方便了我们的出行的。这一次的新版运行图将会是沿用站站停再加上是大站快车以及是特快列车这个公交化的运营模式，全天将会是开行的。而具体会有些少的一些变化，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了解关于我们广东新闻联播发出来的这一条信息，了解一下当中有没有刚好你要去的站。也都希望大家在这个启用了新版的运行图之后列车开行的时刻是会有所有这个变化的。那么我们的旅客也都可以通过就是广州地铁 APP 城际出行助手以及铁路12306等一些资讯资讯就是我们这个列车的时刻表。总的来讲就希望大家出行都可以更加之方便更加之开心。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

0: 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正式落幕，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巅峰对决。最终，西班牙历经加时苦战，以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世界之巅，拿下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纵观整场比赛，节奏沉稳，对抗激烈，尽显决赛级防守强度。常规90分钟，两队互有试探，却均无破门，场面焦灼紧绷。阿根廷遭遇严重人员危机，比赛中连续出现球员伤退，尾声阶段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球队被迫10人应战，攻防压力陡增。面对西班牙持续的传控压制，阿根廷全线退守，疲于防守，全场仅有2次射门，进攻基本陷入停滞。进入加时赛后，体能充沛、阵容完整的西班牙持续发力。第106分钟，替补登场的尼科送出精准助攻，费兰·托雷斯禁区冷静抽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制胜球，一举改写比赛走势。此后，西班牙稳固防守，牢牢守住胜果。纵观全场，西班牙凭借成熟的传控体系、严密战术和年轻阵容的体能优势，稳稳掌控节奏，夺冠实至名归。阿根廷虽展现出顽强韧性，但伤病、红牌减员与连续多场加时的体能透支，最终让卫冕梦想遗憾落幕，历时39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这是史上首次三国联办、48队扩军的世界杯，104场对决打进297粒进球，兼具传奇落幕、新兴崛起与战术碰撞，为全球球迷献上一届看点十足的绿茵盛会。本届赛事打破地域壁垒，佛得角等多支小众球队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非洲队伍整体发挥亮眼，多次逼平欧洲传统强队，但扩军也带来小组赛强弱差距拉大的小瑕疵。进入淘汰赛后，竞技强度直线飙升，逆转、绝杀、加时鏖战层出不穷。世界前四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包揽四强，印证顶级强队的稳定统治力。球星传承是本届赛事核心看点。39岁梅西带领阿根廷一路苦战过关，多场淘汰赛依靠他的传球与突破绝境翻盘。姆巴佩以22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19岁亚马尔、贝林厄姆等新生代大放异彩。胜负从不是足球的全部，梅西的坚守、亚马尔的崛起，新旧力量完成温柔交接，不同大洲球队同台竞技，让世界杯超越地域语言，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宴。这份热血与感动将会长久留存，等待4年后的百年世界杯再续写新的绿茵故事。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 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一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剪辑最美风景，
18: 营造最美心情。
19: 旅游叹世界，
20: 旅游叹世界，
1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6: 时间来到了11:40，欢迎继续收听旅游探世界。今期的旅游探世界啦，是有永永陪伴住大家的。今天刚才也都跟大家分享了就很多关于我们列车上面的一些好消息啦。那接着我来讲的这一条消息啦，都是跟列车有关的。咁啊，亦都系好贴切一啲我哋带小朋友坐列车嘅宝爸宝妈啊，宝爸宝妈，希望你哋都可以关注到呢一条嘅消息。讲嘅就系、是、近日一名嘅宝妈咧，喺佢嘅个人社交平台上边就分享咗自己嘅遭遇啦，就话即系自己带自己嘅四岁嘅女啊出行啦，咁啊买咗一班嘅列车，咁啊因为带住小朋友出行，咁啊希望就系买一张下铺嘅票，咁啊即系瞓下边个床啦，咁啊两个人都会瞓得舒服些少，但然而佢多次落单都会被自动分配到上铺嘅、哦，咁啊佢只能够取消啦，因为瞓上边咁啊可能觉得小朋友唔系话好安全啦，嗱一日内取消三次就会被限购噶啦，因为系统就会提醒你啊，由于你取消嘅次数过多，嗱今日就唔可以继续受理你嘅订单请求啦。无奈之下啦，佢只可以第二日继续尝试，而呢一次啦，佢就好好彩咁样啊试过咗前面两次又唔得啦，咁啊终于喺第三次买到一张佢心仪嘅下铺票啦。咁啊，唔知道呢一种情况你有冇遇到过呢？系啦，咁啊呢一条信息发出咗之后啦，亦都系引起咗铁路12306嘅关注。咁啊，客服亦都回应啦，目前12306嘅线上系统，仅系对于60周岁以上嘅老年旅客系自动优先分配到下铺，咁啊亦都建议啊，如果有需求嘅旅客，最好就直接去到车站呢一度咨询啦。咁啊，售票人员啦都会查到啊有关啊下票嘅信息嘅话，就会直接出票。咁从我个人嚟讲啦，我亦都希望最好我哋嘅系统啦可以更加咁智能化啦，俾我哋有需要嘅乘客去带嚟属于佢哋自己嘅方便啦。毕竟其实响填写资料嗰陣啦都会有写到小朋友嘅信息嘅，咁六周岁以下，咁希望啦我哋嘅系统不断咁完善，亦都係为我哋有需要嘅朋友系带嚟更加好嘅一啲嘅出行嘅方便。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1: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翻嚟我哋节目嘅时间啦，嗱，头先同大家分享咗就好多关于我哋今日要讲嘅城际铁路啊，又或者系买高铁啊等等一啲嘅信息啦。咁啊，讲咗咁多嘅出行嘅方式啦，但系我哋嘅关注点就系我哋出行究竟去边度好咧？因为呢个先至系我哋出行嘅目的啊嘛。所以话啦，嗱，今日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一啲关于我自己嘅一啲嘅旅游经验啦，咁啊。毕竟下依家距离出伏啊，仲有成30多日，天气咁热，真系热到爆炸啦，到一月年嘅感觉，唔知道你有冇咧？咁啊，其实响我国34个嘅省级行政区啊，有20个其实都系唔沿海噶，但系内陆嘅省份啦，亦都会有好清凉嘅嗰一份嘅临海，嗱有啲啦可以讲得上就系举世奇观啊，有啲亦都系俾人嘅感觉就系绿到发冷嗰一种嘅感觉啊。嗱，响呢啲地方入伏之后啊，千祈反而唔好冻住。所以接住落嚟啦，荣荣想同大家带嚟嘅就系一啲我哋出行嘅目的地嘅推荐啦。嗱，这个排名系唔分先后噶，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佢嘅顺序啦，从北去慢慢讲到去南边啦，先讲第一个就系黑龙江嘅富中啦。这个地方对于夏天嚟讲，可以讲得上喺根本就系唔存在噶，唔存在夏天呢两个字噶。因为呢个地方咧，亦都系被誉为中国最冷嘅小镇，响就系响我哋黑龙江省嘅大兴安岭地区这个富中区呢一边啦。咁啊，7月份佢嘅平均温度都系17度左右啫。咁啊，呢一度嘅森林嘅覆盖率啦，系达

冇錯啦，嗱，響呢個興安落葉，仲未係真係落葉嗰陣啦嚇，咁啊晏啲去啦，就會有啲凍噶啦，所以其實呢個盛夏去就係啱啱好。嗱，森林嘅覆蓋率咧係達到81%以上噶，而植被嘅覆蓋率咧係可以達到95%以上啊。盛夏嗰陣啦，即係哪怕去到8月份啦，你會依然感受到呢一片清涼嘅地方帶嚟嘅魅力啊！呢一個月最高嘅温度啊，平均只是去到21度嘅咋，去到嗰度咧，你会发现啊，林海真系同云雾系相间噶，嗰一种火山啦，又会慢慢系绘成咗一个天池嘅状态，亦都系成为咗最纯正嘅北方嘅避暑感啊，讲就系去呢个地方啦。唔耐之后咧，如果你去到8月底啊、9月份嗰阵，阿尔山佢嘅温度咧就会慢慢有一种嘅寒凉感啦，入秋呢个速度亦都系非常之快，所以如果你想去呢个地方玩嘅话咧，呢个暑假就正正系啱噶啦。系啦，咁啊，第三个地方去边度好呢？咁啊，肯定唔少得就系新疆啦，因为新疆嚟讲啊，呢个地方，我个人。无论是夏天又好啦，又或者是冬天都好啦，会俾你带嚟就係一种唔一样感觉。而夏天去嘅话呢，推介你去呢一个地方富尔德宁啊。呢一度亦都系天山雪岭云杉嘅一个故乡啊。呢个地方可以讲得上啦，亦都系见到咗好多一啲嘅云杉啊，咁啊亦都系我哋国家级嘅自然保护区嘅。咁啊佢嘅地方亦都系啱好啊，将呢一片嘅戈壁啦，仲有沙漠嘅呢一份嘅酷热系抛诸于身后噶，所以话其实呢个时节去亦都系好啱噶，可以既见到呢啲咁靓嘅树木啦，亦都可以避下暑噶噃。好啦，咁啊，亦都讲咗几个省份啦，咁接住落嚟讲嘅呢个地方啦，我系有些少嘅发言权嘅吓，就系、是、吉林嘅长白山啦。啱好我当年去长白山嗰阵啦吓，咁啊响前几日嗰阵，佢都系啱好系处于一个封为冰雪啊，导致佢道路行系唔系话好顺畅，而且系有啲危险呢、這个状，因为冰雪啊，导致佢道路行系唔系话好顺畅，而且系有啲危险呢、這个状态咧，就会封闭佢啦。咁啊，到咗我出行嗰日，哇，真系阳光灿烂啊！就啱好咯，就佢就开放咗，然之后我就上到去长白山，见到咗个天池，真系好靓。你会发现，嗰一种就系嚟自于雪山俾你带嚟嘅一种嘅魅力。嗱，佢嘅主体咧系小兴安岭以及系长白山脉嘅一个东北北部嘅山地啊，呢度唔单止就系夏天避暑嘅第一梯级啊，咁啊更加系我哋中国自然省啊正宗嘅呢个森林省啊。呢一度嘅话咧，你会发现佢系一啲嘅红松啊，以及系展现出嚟呢一种立体之美。同我哋南方睇见嘅树木系完全唔一样噶，因为长白山佢嘅海拔咧系2000米以上嘅一个高山嘅地带，而且系成个山头你会发现佢系分布住就系一啲嘅山地嘅苔原，而7、8月份啦又会有空中嘅花海。7、8月份嘅话，你撞到呢个风山嘅几率系会少啲噶，因为佢被呢啲雾气环抱嘅几率系会低。所以话暑假去嗰阵，既可以见到就系长白山天池嘅嗰一种嘅辽阔感，亦都可以见到7、8月盛开满山遍野都系花海嗰一种嘅感觉。其实如果讲到啦，我哋好多嘅省份吓，如果讲到避暑嘅话，去到一啲嘅山系真系好唔错啊。譬如话有河南嘅白云山啦，咁啊亦都有陕西嘅太白山啊。咁啊呢啲嘅山啦，你行上去，你自然就会感受到就好似行入咗一座嘅天然嘅空调房咁样啊。咁啊，仲有一个地方我要特别提一下。

系湖北嘅神农架啦，咁呢个地方咧，我亦都系喺2年前嘅时候去过啊。去到嗰度真系可以讲得上就系一座嘅避暑山庄啊。嗯，喺嗰度住翻3日嘅时间，咁啊，你亦都可以去睇一下大熊猫，亦都可以睇一下神农带嚟嘅嗰一种魅力啦。因为嗰度嘅森林嘅覆盖率咧系达到咗90%以上噶，而对于游客嘅开放区域咧，仅仅系1%都唔够，但系已经系完全足够噶啦。因为去到嗰边夏天嗰阵，你晚上咧仲要系冚被啊，唔使开空调嗰一只啊。而且咧喺广州坐飞机过去吓，如果你拣正一个好啱时间，而且系未咩人买嘅机票嗰阵啦，我嗰阵时买就系200蚊嘅机票啫，真系好抵。所以话如果大家出行去玩嗰阵，不妨去考虑一下头先我所讲嘅呢个神农架。如果你唔啱呢个地方嘅话，仲有头先我推介嘅好多嘅地方都可以考虑一下。好啦，不知不觉我哋时间亦都系嚟到咗11:57啦，系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心中嘅嗰一个避暑嘅圣地啦，去玩一玩。

0: 个债务不是。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二月，投资3亿元的广东新锐模块化智能储存装备项目在思前镇破土动工，企业以思前镇为新支点，全力拓展海外市场。步入思前镇前锋工业园，四层的高标准主体厂房拔地而起，主体结构即将封顶。据悉，新锐项目由广东新锐项目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生产模块化智能储存柜、办公金属柜等产品，计划年内竣工，2027年第一季度投产。新锐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3。

0: 33公顷，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8亿元。7月19日，武夷大学公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普通类投档分数线，物理专业组最低投档分为513分，最低排位157050；历史专业组最低投档分为527分，最低排位33607。以上分数线均不含中外联培。2026年武夷大学高考录取工作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该校已完成广东艺术类、吉林普通类、海南艺术类、湖南艺术类、湖北艺术类、福建艺术类以及港澳台籍考生对应招生类型的录取工作。水利部19日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前滇、桂新等省区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二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9省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9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9日13时45分，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前5名。广东以28.61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之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啊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跟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这个门特的认定呢？咁具体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呢，会是定期咁公布在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是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返平时睇开病的那个医院都得的。讲到底，门特续期呢其实不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找啱医院，3步就搞定㗎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趁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穿翻件雨褛先。
8: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7: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8: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1: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12: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11: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12: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11: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2: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先生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人家。在1979年的深秋，当时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在北京隆重召开了。这个是全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件，很多的文学艺术骨干都很渴望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会议，冯江伯亦都例外。但是当年的冯江伯已经96岁高龄了，有关部门亦都出于对佢健康考虑，起初就冇安排佢赴京开会。但系冯江伯就话点都要去啦，并放言我自己自费参加会议。咁有关部门啊拗唔过呢一位德高望重嘅老艺术家，结果亦都俾佢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于是喺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嘅广东代表团入面，就有两名年近百岁的老画家，一位是冯江伯，另一位就是他的好朋友胡根铁。两位画坛的老寿星当年一同创办广州美

0: 先经历磨难之后，又一同出席文代会。佢哋两个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埋一齐，悲喜交集。与会嘅代表画家徐坚伯亦都以此为素材，翻嚟广州之后，创作咗大型油画《老画家》。歌颂党嘅三中全会春风，为中国艺术带嚟咗和暖嘅生机。冯光伯毕生致力于油画创作，以肖像、植物、风景为主，并以画肖像画为擅长。作品既有北欧写实画派脱胎于伦勃朗嘅艺术风格，更加糅合荷兰风俗画家嘅沉静柔和嘅色彩调子。作画不速纯朴，着意于捕捉色彩喺光线下嘅变化，作用于造型所产生嘅效果，因而色彩真实，色调坚实而沉着，造型稳健而准确，形象丰满生动，景物自然，情景交融，富有自然选永嘅审美品味同埋东方神韵嘅艺术魅力。尤其是他的肖像画以形象自然生动写实全实而著称，他擅长表达中国人的肌肤质感、生命感。用冯光伯的说话来讲，就是
1: 你画到好像皮肤入面有血液在度流动一样，这样就好了。
0: 而冯光伯的色彩技巧到位，亦都是他创作个人鲜明人物肖像艺术成功的秘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源于他导师美国绘画大师罗伯特·亨利，又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富有内蕴精神。即使是主题性创作当中的人物，亦都是真实可感，有血有肉，而且富有个性灵魂，呼之欲出的现实人物，从而形成了冯光伯特有的性格肖像艺术风格。在1984年的10月31日，冯光伯亦都在广州逝世，享年101岁。冯光伯在70多年的油画艺术生涯当中，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留下了海量的经典作品。他的力作《马夫》由中国艺术馆收藏，他90岁之后画的《少女》《女记者》《自画像》为国家文物部收藏。他的代表作还有《女青年肖像》《青年工人》《中学生》《古筝家》《蓉雨》《花》等等等等。各位，关于著名百岁画家冯光伯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探寻有趣的生活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2: 啊，唔好意思啊！
5: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6: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7: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的餐到啦。
5: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3: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我跪咗，唉，佢系前哥啊。
1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4: 吓、啊！
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6: 迎奔放的热浪，
17: 享夏风的轻狂，
1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相聚一下
16: 心开朗。
1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9: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4: 广播视频左邻由你知，快乐暑假，平安相伴。编剧振豪，剧中人物明仔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林林由泳泳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邓交警由家乔演绎。妈咪啊，我唔想跑啦，我冇气啊！
21: 啊，你个仔啊，跑两步就话冇气啦，讲明你平时咧缺少锻炼。趁今日好天啊，快啲同喺小区嗰度跑多两圈啊！
14: 咁跑完可唔可以买个雪糕俾我食呢？
21: 啊，一日到黑咧就识得同我讲条件。你话你啊，放暑假一段时间啦，日日啊瞓到黄朝白眼，三餐作息啊颠倒，除咗打机啊食零食，乜事都唔做。你系咪想激死我啊？
14: 哎呀，妈咪，放假就系用嚟放松噶嘛。老师话劳逸结合啊。我读书辛苦咗成个学期，放假梗系要尽情去玩，随心所欲噶啦。
21: 随心所欲？你寻日啊偷偷咁约啲同学去小区外边嘅鱼塘嗰度玩水，前日咧又点击陌生链接咧去领嗰啲游戏皮肤，啊，仲趁我做家务啊，私自开门俾嗰啲陌生推销员入嚟，样样啊都令我担惊受怕。
14: 哎呀，妈咪，你唔好小题大做啦。鱼塘嘅水啊，好浅噶咋，玩下水唔会出事嘅。嗰啲免费皮肤又唔使洗钱嘅，点击链接有乜所谓？仲有啊，嗰个推销员入屋只系喺度卖嗰啲日用品，有乜危险啫？
21: 啊！
22: 明仔
21: 啊，林林啊，
14: 林林，
22: 哎、你好啊！哎呀，明仔啊，你咁谂就错啦。暑假放松嗰阵啦，唔等于话乱嚟噶。
21: 听下林林点讲啦。哎呀，林林啊，你又落嚟小区度踩单车做运动啊？
22: 系啊，阿爷爷话放暑假嗰阵要多啲做户外嘅运动，唔好成日屈喺屋企啊。
14: 切，林林，你放假日日早起啊，运动、写作业、睇书。生活咁枯燥，边有好似我咁玩手机咁自在好玩呢？
22: 快乐都分好多种，沉迷手机只系短暂嘅快乐。爷爷话，生活自律、健康玩乐先至系长久嘅快乐啊！
23: 哇，好热闹啊！
21: 梁老师、啊
14: 哦、梁老师，
23: 大家好啊！一到暑假咧，小区嘅公园咧就多咗好多小朋友嘅欢笑声啦。
21: 梁老师啊，你嚟得啱啦！一放暑假，明仔啊，佢完全咧都唔识自律嘅，彻底咁样放飞自我，我管都管唔住佢啊！
23: 系啊， 明仔啊，暑假可以放松，但是不可以放纵的。首先作息要规律，早睡早起，每日最好就控制好看手机的时间，不可以沉迷网络游戏。还有啊，千祈不要去郊外的鱼塘、河边水坑游泳和玩水。还有呢，任何那些免费游戏皮肤啊、文具、红包都是骗子的套路来的，绝对不可以去数码填写家人的信息啊。
14: 小区外边嗰个水塘好细噶咋，有咩危险啫？我见有好多小朋友都系咁去玩噶啦。
23: 明仔，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小朋友自救能力差，只要落水遇险就好难自救脱身噶啦。你想玩水，可以去正规嘅游泳馆噶嘛？
22: 嗯，系啊，我放假每日都会规律作息。嗱，朝早咧会打球运动，下午又完成作业，傍晚啦喺小区嗰度散下步，做下手工，唔去啲危险嘅地方，唔会乱玩手机，日样都好开心啊！
0: 唉，谂落咧，都系我平时太纵容阿明仔，觉得放假咧唔想逼佢学习，放任佢随意咁去玩，先至令佢咧安全意识淡薄。
23: 嗯。家长锡小朋友是天性，但是要把握分寸，既要给小朋友假期快乐，更加要守住安全底线。
0: 明仔啊，我决定由今日开始呢，同你一起规划好假期的活动计划，不会再一味地放任下去了。
14: 知了，妈咪。
23: 没错啦，放暑假一定要自律，才可以玩得开心和平安。记住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14: 啊，好快啊，冲啊！
22: 明仔，停低先，马路边唔好踩滑板车乱冲啊，好危险噶！
14: 林林，使唔使咁紧张啊？呢度系小区门口，车速唔会好快嘅。我话快啲去对面嘅小卖部买零食啫嘛，几步路唔使行斑马线啦。
0: 啊，你个明仔啊，又喺度乱冲马路，啱先啊先提醒过你。放暑假出行啊，要守交通规矩，转头你就唔记得晒㗎喇。
14: 行斑马线慢好多㗎，我就咁穿过去啊，快唔知几多啊。
1: 哎呀，明仔，你咁諗就错啦，无论咩时候都要遵守好交通规则㗎。
14: 哦，交警叔叔。
0: 哦，交警啊。
1: 哎呀，方啊。
0: 见到你就啱啦，呢排放暑假，明仔呢日日想出街玩，行路呢又鍾意横穿马路嘅。仲打算啊踩个滑板车咧喺个马路嗰度，哎呀点劝都劝唔听啊！
1: 喺暑假咧，无论去边度，学生都要遵守好交通规则噶。嗱，首先过马路咧就一定要行斑马线嘅，红灯停，绿灯行，唔好低头望手机去追逐奔跑。同时咧，滑板车啊、滑轮啊、平衡车呢啲咧都系严禁驶上公共马路噶，只可以喺小区封闭嘅空地上面玩。同时咧，坐电动车要戴好安全头盔。坐私家车要扣好安全带，唔好随意冲出马路，唔好扎堆喺马路边嗰度玩。
0: 听到未啊？
22: 嗯，前日嗰阵啊，我仲见到有个小朋友啊，佢踩住平衡车上马路，俾电动车撞到擦伤咗啊！亦有个小朋友啊，响度追咗冲出马路，差啲俾车碰到啊！
1: 所以咧，我哋每次出街都要坚持行斑马线，唔好喺路边咁玩。仲有啊，我认为家长咧都要做好榜样。日常出行以身作则，唔好随意咁横穿马路乱停车，小朋友啊先会跟住养成好嘅习惯噶嘛。
14: 嗯，我知啦，交警叔叔，我以后咧唔会再随意咁横穿马路，滑板车咧净系响小区入边先至可以玩，过马路嗰阵咧要老老实实咁行斑马线。
0: 知错就好啦，以后每次出门，妈咪咧都会同你一齐遵守交通规则，互相提醒一下。
1: 学生放假去玩咧，就梗系要开心啦。但系平安出行咧，先系前提。谨记要遵守交通规则，远离路面危险，先可以过一个开心平安嘅暑假。
15: 广播市民左邻右里知，快乐暑假，平安相伴，应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下个月我又要相睇啦，你睇下我肥成咁，我惊又嫁唔出啊！你话我做咩运动咧，先至可以短时间瘦落嚟啊？嗱，
6: 阿琪琪啊，减肥咧受到好多因素影响嘅，包括呢个运动类型啊、强度啊，同埋呢个持续时间，以及个人体能状况同埋运动经验。所以呢，你就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制定合适的运动计划。
5: 吓，最弊呢就是我平时都不点运动，忽然之间要我动起身，我真的不知道做咩运动好靓。
6: 快速减脂最好就做呢个深蹲啦、高抬腿

0: 开合跳、波比跳、俯身开合跳等等，呢啲咧都系经典嘅 HIIT 动作，你可以试下噶。
1: 吓，女博士等阵啊，咩叫做 HIIT 动作啊
0: ？HIIT 咧就系高强度间歇训练，佢可以喺较短时间之内咧显著提高心率同埋代谢率，促进脂肪嘅分解同埋消耗噶。
1: 哦，咁我而家就做高抬腿。一、二、三、四，
2: 为咗靓仔，加油加油！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啊！
2: 阿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天光啦，华云龙就吩咐刘昌叫佢做买卖。华云龙同黄通两个呢，就喺附近周到咁逛下，打听下消息。两个就去到钱塘门附近，只听得街上行人议论纷纷：喂，乌足金咁出咗人命案啊！听讲话杀咗两个人啦、啊。有啲又话：而家差人啊，喺度验紧尸啊。黄通呢就怼一怼华云龙：喂，兄弟，咪留喺呢度啦，搵个清静嘅地方饮下酒好过啦。两个人就快啲入城，去到凤山路，见到有座好大嘅酒馆，写住泰山楼。黄通就话：诶，呢间酒楼几大间噶嘛？喂，就喺呢度搵个清静嘅地方饮酒好啦。两个人就入到去，啊，又奇噃，咁大间酒楼空旷旷冇人嘅。两个人一直就上楼，搵一张台坐落啦。啊，坐咗好耐都冇个伙计嚟招呼噃。嗰个华云龙咧有啲火滚啊，就行埋柜位度想搵伙计咯。就见咧有个掌柜坐喺柜位里边，嗰个掌柜咧个面青 B B， 好似病菌咁嘅。旁边呢个厨房，有几个伙计喺里面倾紧偈噃，嗰个掌柜咧阴声细气咁问：喂，你班衰人啊，讲嘢大声啲啦，讲边度杀人话、啊？有个厨房炒菜师傅咧就行出嚟讲：嘿，惨啊！咧前堂门外嗰间尸孤庵啊，有个守节嘅寡妇，昨晚俾个强盗杀咗，喂，连个老尼姑都杀埋、啊。梗係采花任贼，劫色杀人啦、啊！咁冇人性都有嘅。一阵间验尸官嚟验尸噶啦，阿陈掌柜，咁你有瘾不如去睇下。切，我真系冇眼睇啊，反胃啊！啊，啲咁嘅采花大盗，啊够晒狠心啊！呢种人呢，捉到佢咧，照我话咧就咪杀主，诶、啊。一忽一忽肉嚟批佢皮，削佢骨咁就啱啦。有个厨房伙计又出嚟讲啦：，啊，咁嘅人啊，梗冇好死嘅喎！啊，人哋守寡住喺尼姑庵，啊咁都入去作案都得嘅。华云龙听到班人咁讲，哎呀，好似俾针吉一样，阿芝又唔敢出声啊，一套戏冇定法，就借头借路。一脚就踢咗旁边呢张凳，喂，你班伙计死晒啊！老爷嚟饮酒，冇钱俾噶，吓嚟咗咁耐冇个人出嚟招呼下嘅，想点啊？个掌柜一听咧，就行出柜位，喂，大声夹恶个人啊！你想撩事生非咧，你就先出街去问下，你问下呢间酒楼系边个开嘅先？我间酒楼啊，做你啲咁嘅人生意噶？你估我哋东家等你嗰两吊茶钱嚟发人工啊？你啲死嘅你都，你再讲多两句啊，拉你落楼打你一餐，送你去官府，你就知味道。华云龙就恶惯噶嘛，点受得呢口气啊？一拍张腿，混账！你再讲多两句咧，我就放把火，连酒楼都烧咗你嘅。你拉入去叫你东家出嚟见我，我睇下佢有几多个头壳嘅，恶得咁交关。嗰个伙计就大声嗌：有人堵你啦，引你！呢间酒楼系乜嘢人开嘅呢？啊，真系有生意都唔做，贴钱系蚀本嘅咩？吓、啊，唔 系啊，呢间酒楼大有来头。原来东家不是别人，正是秦丞相嘅管家秦安个仔秦升。佢开呢间酒楼咧，系专门做达官贵人嘅生意嘅，特别系俾嗰啲打官司嘅人嚟呢度送黑钱，佢喺呢度代收银两嘅。故事见到华云龙上楼咧，佢根本就唔在意，亦都冇理佢唔想做佢生意噶嘛。依家华云龙一发火，个掌柜一嗌，东家就出嚟啦。嗰、那个秦管家嘅仔秦升都未曾出到嚟啫，就喺里边大声嗌住啦：边个混蛋，咁喺我呢处乱咁吠啊！人嚟，拉佢出去打佢一身送软牙先啦！华云龙一听就火上加油咯，一手就掹出钢刀。嗰、那个东家秦升咧就唔识死喎，以为自己恶晒，临安城边个唔怕我咧？嘅佢就慢慢踱咗出嚟，指住华云龙就：你啊真系够胆啊吓！你而家想吓人啊？你有本事啊！你敢喐手，你有胆咪一刀劈过嚟啊！华云龙咧本嚟已经发紧火噶啦嘛，听到佢咁讲，大喝一声：我杀你又好似劏条狗咁嘅啫！跟住手起刀落，一刀劈落嚟，秦胜当堂斩做两截。掌柜呢就吓到转身就跌落楼，脚一软就零零淋淋喺二楼一直就碌到落楼下。杀人啊！哎呀，东家俾人杀咗啊！嗰啲伙计就快啲跌去报案。一阵间，只衙门啲差人就嚟到封住楼下，上楼去捉人啊嘛。上到去人影都冇个，梗系啦，唔通人哋坐定喺度等你嚟捉咩？华云龙同。

黄通两个早就喺窗口跳咗出去啦。嗰阵呢，酒楼门口已经围满人啦。有啲啊讲：哇，边个咁大胆啊？喂，秦丞相个管家个仔都敢杀啦！有啲啊细细声讲：杀得啱啊，嗰嘢够晒恶噶啦，恶有恶报啊，好啊，好啊，好啊！有啲啊讲：嘿，呢回杀人嗰啲走唔甩嘅，临安府嚟咗两个好出名嘅暴头啊，柴元禄同杜振英啊嘛。呢两个人十分厉害嘅，几多江洋大盗都俾佢哋捉到啊！呢个杀人凶手走唔甩嘅。华云龙就听在耳里，记在心上。哦，临安太守揾咗两个咁厉害手下嚟，知个华云龙呢，武艺过人，胆大包天嘅。佢同黄通两个就离开凤山街，嚟到另外一间偏僻嘅酒楼，两个又是揾个地方坐落嚟饮酒。黄通有啲责怪华云龙啊：喂兄弟，你嚟京城不过两日啫，昨晚啊杀咗两个，今日又杀一个，喂咁啊点得㗎？哼，我老实同你讲啊，我呢份人一系唔做，一做呢我就要做一番惊天动地嘅事。头先个咩秦管家个仔，佢自己送死嘅咋嘛，唔关我事噃。你头先听到街上人讲啊，临安太守请咗两个好有本事嘅捕头柴元禄、杜振英嚟专门对付我哋嘅。我都想睇下呢个临安太守佢手下有乜咁本事。个黄通呢又劝住佢啦：喂兄弟，京城非比四川，呢度能人高手好多㗎。好啦好啦，我怕你啦，你咪喺处惹事生非啦。喂黄通，乜你越变越冇胆呢？黄通听到华云龙咁讲，有啲火啦。兄弟，我点冇胆法啦？华云龙嗰阵呢饮咗两杯酒，一时兴起就讲：啊，你既然话你有胆，我就同你做件大事啦。今晚我去秦丞相嗰度，将你个当朝丞相嘅人头斩落嚟，然后我就喺临安城住佢半年，哼，我就睇下边个有咁嘅本事捉得我华云龙。黄通呢亦系个杀人唔眨眼嘅绿林好汉嚟㗎嘛。俾华云龙咁一激，亦都当堂火起，好，今晚我就同你一齐去大闹秦相府，将个临安城闹到天翻地覆，你睇我有冇咁嘅胆啦。两个人就即刻找数，就去秦相府附近嚟到探路咯。到夜晚啊，两个就换上夜行服，飞身上瓦面，直奔秦相府。咁一个系乾坤道士华云龙，一个系铁脚马骝黄通，两个大闹秦相府。呢两个人都系一身本领啊嘛，喺瓦面上面好似行平地一样，屋过屋，好快脆就嚟到丞相府啦嘛，一直就摸入内宅。啊，又唔啱，丞相同埋夫人呢就喺书房处饮酒吧。住房度呢只係剩翻两个丫鬟喺度。华云龙呢就点着支迷魂香，用支竹仔就怼穿窗口啲纸，就将啲迷魂香吹入去。两个丫鬟呢即刻就晕陀陀就攞喺地下度。华云龙同黄通一跳就跳入去，见到张大床嘅床头呢放住个好精巧嘅首饰箱，打开嚟一睇，哇，里面放咗一对玉额。呢对玉额啊系外国进贡嚟嘅，俾个秦丞相截住占为己有。呢对玉额精巧玲珑，透体碧绿，乃系无价之宝嚟嘅。华云龙一手就攞起，一掉就掉俾黄通。喂喂，黄大哥，俾你啦。嗰黄通啊拧拧头，切，我唔要，你攞返去啦，一揈就揈返俾华云龙。
华云弄着将对玉额嘅收藏喺身上。

又见啲梳妆台上咧有顶凤冠，凤冠上面咧有13寸珍珠镶喺度嘅。哇！嗰啲珍珠啊，粒粒手指公咁大嘅光彩夺目。华云龙呢亦顺手立埋啦，见到书台上面有笔有墨喺度，华云龙攞起笔，填满墨汁就喺墙上写咗两首诗。一揈一支笔，同黄通两个跳出窗口，飞身上瓦，一下子就无影无踪。过咗一阵间，房里面嗰两个丫鬟醒咗啦嘛，见到房中杂物凌乱，又见到墙上题字诗，知道一定系有强盗，一边爬起身，一边嗌救命。秦丞相翻到嚟一睇，哎呀，两件全家之宝唔见咗。墙上提住两首诗，第一首系乾元宇宙请英雄，坤刀一把胆气雄，道亦有道不乱取，蜀酒山川半时高，华灯初上任来去，云游四海西到东，龙腾虎跃如风快，偷得珍宝乐融融。每句开头的字呢，夹埋呢就8个字。乾坤道蜀，华云龙偷。下边的手呢，一口单刀背后插，云龙是个不速客，临安太守有胆量，快快拜见独行侠。秦丞相见到强盗攞走咗相府嘅宝贝，仲大胆写首诗喺墙上，哎呀，嬲到个丞相吹须碌眼，即刻吩咐请临安太守嚟。个临安太守赵凤山一听到话丞相府被盗，丞相派人嚟请，即刻带领住部头赶到相府拜见丞相。见到秦丞相嘅面已经好似镬底咁啊！赵凤山，你做官做得好啊，你治理有方啊，连我相府都俾人偷窃，偷咗我全家之宝去，仲胆敢流尸喺墙上。个江洋大盗仲专门要请你去见下面，想同你交朋友啊。个赵凤山一睇墙上嗰两首诗，吓到云飞魄散。启禀相爷，卑职即刻派人去清查，望相爷开恩宽限时日，一定能够捉拿犯人归案，起回失物。啊，我就俾3日期限过你，你快快破案。太守啊，即刻翻到衙门，派人去请钱塘县同埋仁和县嘅县官同埋衙役，通通嚟晒，就将秦丞相昨晚唔见咗玉额一对、凤冠一顶嘅事讲出嚟。成班官员你望我，我望你，大家商议，一府两院就夹埋出花红1200两文银，又将所有得力部头衙役通通派晒出去四处缉拿贼人。那个钱塘县太爷呢，就派出得力嘅部头田来煲、万行山等等8个人。仁和县嘅县太爷呢，就派出赵一、王二等等8个部头。各自带领衙役去捉贼啦。3日过去咯，依然系无影无踪。临安太守赵凤山呢，只好又去哀求丞相，又是宽限3日。3日又过去啦，依然冇到线索。个临安太守就求爹爹拜奶奶，一阵间去求经营殿税，一阵间又去求6部9州13科道嘅官员分批去丞相府处讲情，这个就求宽限多3日，那个又求多俾3日时间走盏，

0: 向耶开恩，卑职已经将一府两院嘅捕头衙役全部派出去缉拿强人，至而家都尚未有结果。卑职打算派人去请灵隐寺济公长老嚟，只要佢老人家一到，呢件案一定能够好快破，望相爷格外开恩。嗰秦丞相一听，吓、啊，济癫和尚，佢依家喺边度啊？启禀大人，济公长老正在昆山县卑职兄弟家中为我沈母医病。哦，咁啊，咁就睇在济公面上，我再宽限你几日，你即刻将济公长老接嚟。嗰个临安太守赵凤山呢，就即刻派最得力嘅两个捕头柴元禄同埋杜振英，飞快去昆山自己细佬屋企嚟到请济公。两个捕头就将临安之事一一禀报俾济公听，济公就对个赵凤明讲啦：呢件事呢，我和尚就要管下啦。讲完就辞别赵凤明，带住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就赶翻临安城。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4: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公安组织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轮集中清查，行动中成功抓获两名涉嫌架设 GOP 设备帮助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电信诈骗的嫌疑人，共查获手机16台、手机 SIM 卡1072张以及多张各类银行卡。经调查，两名嫌疑人通过境外 APP 与上线联系，当日到指定地点拿取架设 GOP 的设备，计划通过架设临时小基站帮助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以此非法牟利。目前二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新会公安依法刑事拘留。7月17日，2026年第五届“一青人才返乡”江门市青年社会调研大赛在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启动，吸引超600名武艺青年报名参加，组建88支调研队伍，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大赛聚焦100,000万工程、城市品质提升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三大主题，围绕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营商环境打造、青年返乡创业就业、非遗活化传承等具体选题展开调研，引导广大青年深入基层一线，为江门高质量发展

0: 贡献青春智慧。中国地震局在19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三年将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美国国务院19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3: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不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教育就是千家万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在教育方面有什么大的动作的？
6: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7: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6: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7: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6: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7: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6: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加点娱乐开嘅今日嘅音乐时间啦，同样嚟到我哋7月20号星期一嘅节目内容。咁啊，每日啦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1点到3点，除咗有音频之外，当然视频都已经开启咗噶啦吓。搜索星动983，星有冇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啦，咁就可以一起同我哋进行互动。新嘅星期开始啦，咁啊嚟到直播间啦，其实有冇发现呢一刻嘅感觉有啲咩唔同呢？其实每一个的星期一我都会先望一望外面的天气如何，然后跟大家讲讲今个星期的天气有什么变化的。经过上个星期的雨水不断，今早起身看到有阳光就不是很猛，远远地好像帮我们的城市加了一层滤镜这样。这段时间的天气方面又好像舒适很多。除此之外，都要留意气象台方面的相关消息啊。目前阴平开平方向有雷云团东移，逐渐逐靠近我区。其实今日的午后到傍晚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冇见到而家出面偶尔会见到阳光啊，好似唔错嘅一个天气状况啦。但系都会遇到一个短时嘅一个阵雨嘅。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注意防雨啦。我之前就已经同大家讲过一啲嘅生活当中嘅小确幸啊，唔知有冇令你諗返起自己曾经经历过嘅某一些嘅惊喜瞬间啦。其实我今日朝早返工嘅时候就发现啦，经过街口嘅嗰间面包铺呢，闻到一阵新鲜出炉嘅菠萝包嘅香味。咁嗰阵时呢，我嘅脑突然之间空白咗两秒。点解呢？唔係諗緊节目嘅稿件啊，而係諗緊今日呢哇，闻到呢阵味好香，好有呢种嘅仪式，闻到菠萝包嗰种嘅感觉，跟住咧，我嘅嘴角自然就翘起身啦。呢啲嘅时刻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小确幸啊。佢唔会好贵，又唔好特别，就系一个普通嘅星期一，一个菠萝包就已经够啦。咁啊，然后咧，我就将佢定性咗一个叫做菠萝包时刻。咁喺你嘅生命当中，有冇遇到过咁样嘅菠萝包时刻咧？咁啊，如果系嘅话，呢个菠萝包系真系又系同我一样系菠萝包，定系其他东西咧？呢啲好细嘅，好唔起眼嘅，但当你一见到佢、闻到佢、听到佢嘅时候，你嘅心就突然之间好开心嘅。菠萝包时刻，有冇令你谂翻起边一个瞬间咧？

经历咗冇闹钟、冇功课、冇老师点名嘅日子啦，系嘛？咁啊，早两日嘅时间啊，暑假慢慢开始咗之后咧，可能有唔少嘅小朋友啊，咁啊，学生们咧就先系慢慢啊。接入咗呢个嘅暑假嘅频道，咁其实咧呢种嘅期待嘅感觉咧就已经系好耐。

但系咧就并冇话喺佢嚟嘅嗰一刻咧感到得特别快乐，又或者系呢种快乐咧，可能都一下都未追到自己嘅身体而慢慢感受到呢个嘅暑假嘅到来啦，佢嘅味道先慢慢呈现啊。嗱，刚才讲到呢个菠萝包时刻，咁喺你嘅夏日当中，你嘅暑假当中咧，会有啲乜嘢时刻呢？有人话系雪条时刻，因为咧一听到楼下嘅雪糕车，又或者一去到某一些地方啊，见到呢个雪糕慢慢融化嘅感觉咧，就即刻翻到去自己嘅夏日当中啦。咁啊，亦都有人话系一啲花露水嘅薄荷味啊。点解咧？因为出去玩亲嘅时候咧，都惊俾蚊咬嘅。你话会系你嘅西瓜时刻咧，嗰种嘅清甜感觉啊！一到夏日嘅时候咧，食翻一个嘅爆汁西瓜，先系自己觉得最爽嘅瞬间啊！嗱，呢啲所有嘅瞬间加埋一齐，呢啲嘅味道啦，全部谷埋一齐啦，就系属于我哋嘅夏日专属啦。

讲到要拥抱暑假，细路仔天生一识咧，唔使人教嘅。佢哋嘅暑假咧就可能由朝玩到晚，唔知攰啊！朝早约埋班朋友啦，去公园仔玩啦，跑到成身汗啊，或者翻到屋企俾阿妈饿两句啊，饮杯水又冲翻出去玩啊。晏昼开住电视睇卡通片系嘛？咁我哋嗰阵时咧睇完哆啦 A 梦啦，睇樱桃小丸子啊，好多嘅唔同嘅剧集啊，喺暑假咧成日热播嘅，睇到咧阿妈熄机先肯停嘅。咁再到去黄昏嘅时候啦。

可能就會去同屋企人一起去泳池玩啦，啊，浸到手指巢，洗得唔願上水啊！即係有好多嘅暑假瞬間咧，喺呢個時間，我哋啲大人咧都會重新去回憶翻。细路仔嘅暑假咧，真系乜嘢都可以玩翻一餐嘅，一个纸盒咧可以变成飞船啊，一滩水咧可以变成海洋啊，即系佢唔需要点 plan 呢个行程啊，又唔使 check 呢个 email 啊，又唔使啊谂听日做啲乜嘢咁样，唯一要做嘅就系要玩得开心。嗱，所以啦，如果屋企入边有小朋友嘅话，呢、這个暑假咧就唔好将佢时间填晒去啲补习班啊、兴趣班咁样啦，俾佢出去玩下、跌下、污糟下、无聊下。咁啊，其实咧。成日都话咩无聊无聊啊，无聊先就系创作力嘅土壤嚟噶。咁你俾佢哋谂下，而家玩乜嘢好咧？咁佢哋真系会创造出咧，谂都谂唔到玩法噶。成日讲我哋嘅学生哥啊，小朋友点样去放呢个暑假玩得开心？咁我哋大人嘅暑假应该点样过咧？

我哋讲下大人嘅暑假究竟要点样过呢？有人话大人嘅暑假咧系慢慢自己挤出嚟噶，因为自己根本就冇话两个半月嘅长假啦。咁但系咧，你可以偷翻一个晏昼嘅时间，可能系周末嘅某一嘅瞬间啦。同样可以唔使 plan 行程噶，唔使有目的噶，就同自己讲今日就系我嘅暑假，然后咪去做翻一样自己细个最中意做嘅嘢咯。可能系搵翻嗰啲细细个玩嘅一个玩具啦。有機會嘅約埋小朋友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嘅小朋友，即係而家嘅大人們啦，好朋友們啦，咪再去試下玩啲咁嘅遊戲仔啦，又唔使你隔離點睇你嘅嚇，又或者可能咧真係自己可以靜靜地喺某瞬間開住部風扇仔啊，攤喺長椅上邊去聽下外面嘅蟬鳴。再约翻自己班老友出嚟，去翻以前读书嘅时候成日去嘅茶餐厅啊，点翻同一个餐，讲翻同一个年代嘅笑话。讲咁多，其实只不过系话俾大家知啊，大人嘅暑假唔系一个日期，而一个心态。只要能肯俾自己一个机会，放低手机，放低呢个瞬间你嘅肩上边嘅责任啊，放低我系大人嘅包袱，呢样可以喺嗰个瞬间玩得好开心噶。

0: 怎么讲都很伤情。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3: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2: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1: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 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5: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6: 呢啲咪讲默契咯。
1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正式落幕，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巅峰对决。最终西班牙历经加时苦战，以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世界之巅，拿下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纵观整场比赛，节奏沉稳，对抗激烈，尽显决赛级防守强度。常规90分钟两队互有试探，却均无破门，场面焦灼紧绷。阿根廷遭遇严重人员危机，比赛中连续出现球员伤退，尾声阶段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球队被迫10人应战，攻防压力陡增。面对西班牙持续的传控压制，阿根廷全线退守，疲于防守， 全场仅有两次射门进攻。

0: 基本陷入停滞。进入加时赛后，体能充沛、阵容完整的西班牙持续发力。第106分钟，替补登场的尼科送出精准助攻，费兰·托雷斯禁区冷静抽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制胜球，一举改写比赛走势。此后，西班牙稳固防守，牢牢守住胜果。纵观全场，西班牙凭借成熟的传控体系、严密战术和年轻阵容的体能优势，稳稳掌控节奏，夺冠实至名归。阿根廷虽展现出顽强韧性，但伤病、红牌减员与连续多场加时的体能透支，最终让卫冕梦想遗憾落幕。历时39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这是史上首次三国联办48队扩军的世界杯。104场对决，打进297粒进球，兼具传奇落幕、新兴崛起与战术碰撞，为全球球迷献上一届看点十足的绿茵盛会。本届赛事打破地域壁垒，佛得角等多支小众球队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非洲队伍整体发挥亮眼，多次逼平欧洲传统强队，但扩军也带来小组赛强弱差距拉大的小瑕疵。进入淘汰赛后，竞技强度直线飙升，逆转、绝杀、加时鏖战层出不穷。世界前四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包揽四强，印证顶级强队的稳定统治力。球星传承是本届赛事核心看点。39岁梅西带领阿根廷一路苦战过关，多场淘汰赛依靠他的传球与突破绝境翻盘，姆巴佩以22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19岁亚马尔、贝林厄姆等新生代大放异彩。胜负从不是足球的全部，梅西的坚守、亚马尔的崛起、新旧力量完成温柔交接，不同大洲球队同台竞技，让世界杯超越地域语言，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宴。这份热血与感动将会长久留存，等待四年后的百年世界杯再续写新的绿茵故事。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营养丰富，药效显著，可入药膳，有好高的食疗价值。国家药典委员会2020年版本的中国药典中记载，陈皮苦辛温，归肺、脾经，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用于脘腹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消脂茶，材料用到新会陈皮15克、山楂9克、甘草3克、丹参6克。做法：将新会陈皮、山楂、甘草、丹参用冷水浸泡，15分钟之后大火煲滚，细火再煮20分钟，过滤即可。陈皮降脂茶，它的功能理气健脾、消食化积、清热除烦，适用于肉食积滞、高血脂、脂肪肝等。温馨提示：陈皮降脂茶对于孕妇、腹泻或者有消化性溃疡人士是不适宜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

0: 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 前前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0: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

继续翻嚟我哋家电娱乐嘅节目当中啊，睇俾大家怀旧是一种品味。刚才都讲暑假我哋可以做啲咩事情咧？做翻一啲嘅怀旧动作，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咁啊，会唔会揾翻自己小朋友嗰个时期想要去做嘅事啊？喺呢个暑假当中，约埋自己好朋友睇翻场动画片，可能都系个好嘅选择。睇翻呢首歌啊，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讲讲呢段时间上映嘅动画电影成绩唔错啊，上映半日时间获得呢个某版嘅 8.3 嘅高分，呢个成绩代表住咩呢？咁啊，阵间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边个话动画片系小朋友嘅专属啊？好多大人其实都特别中意睇动画片嘅。其实之前嘅哪吒两部嘅电影嘅成绩咁好，我谂好大一个板块咧都系我哋成年人啦系贡献嘅。咁啊呢段时间上映嘅一部新电影叫做《八仙》啊，上映咗一日嘅时间啦吓，自编自导嘅呢部电影啊，咁啊嚟自牟正阳嘅作品，就达成咗呢个某办嘅开分条件啊，开出咗8.3嘅高分，这个成绩足以令佢跻身到由《罗小黑战记二》同埋《浪浪山小妖怪》以及《红狮少年二》啦，《哪吒之魔》同《闹海》啦等等电影所组成嘅国产电影动画板块口碑嘅第一梯度啊！正式上映仅仅两日时间，《八仙》就喺猫眼专业版同埋灯塔专业版嘅预估总票房从10亿。去调到去15到同埋20亿。如果顺利是达到预测的成绩的话，它将会位列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总榜的前7名或者前3名。无论从口碑的维度还是市场的维度，八仙这部电影都可以称得上是今年暑期档的第一匹黑马。其实早在1个月前，圈内就有人传说八仙会是今年的大黑马，只是被影前的一个称赞呃得多之后，大家已经不再相信这些这样的综合一词的圈内口碑了。当时都有不少的影评人提出一些顾虑，首先就说导演和制作公司都查不到过往的作品，第一部的作品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保障呢？其实你要知道，动画电影的画面表现力是跟预算成正比的。其次就是这部电影在电影局的备案名叫做《八仙之瞒天过海》，备案是在2024年的。在公示里面的剧情呢，就对比市场上面好多嘅神话 IP 改编动画嚟讲呢，就冇乜出彩嘅地方嘅。最后就係八仙呢个 IP 嘅改编难度呢，就比好多 IP 都难㗎。因为你要喺呢8个人入边啦，捉出嗰个合格嘅主人公。并且呢要安排呢8个人嘅登场方式同埋戏份嘅多同少。毕竟八仙呢喺我哋嘅心中呢就冇咁明確嘅精神象征嘅。你话八仙过海係边8个呢，可能唔係所有人都可以即刻讲出嚟啊。但係呢对呢个嘅神话故事呢都会略有少少嘅一个认识。咁正係因为咁样呢，佢冇话好似之前嘅孙悟空啊或者係哪吒啊咁样啦，係令我哋一听到名字就即刻諗到佢对应嘅故事。但有不少的观众看完电影之后呢，就觉得哇，真是瞬间被打面了，就是真的为什么要犹豫去看这部电影呢？由一上线就去看，那才可以第一时间感受到这部电影的魅力的嘛。同样有人就说了，哇，我亲眼见证了一位才华洋溢的新人导演将自己的新片是打造成为近乎完美的境地。片中每一个镜头都可以见到创作者所投注的心思，尤其是看完第一次之后，当我们知晓了真相，如果你再去看第二次，你就可以从很多细节里面去嗒出另一重的味道，这个就是电影该有的后劲。讲这么多，这部的八仙你又会不会入电影院看一看呢？7月18号上映的它持续上升的票房成绩，可能真的告诉你，这部电影该是我们入去看一看的了。

又咪呢首歌叫咩名啊？青春潮流，嚟自太极乐队嘅一首歌。咁继续嚟关注《八仙》呢部电影啦。七月十八号上映嘅佢啊，其实新人嘅导演咧，就唔系咁多人都会系认可嘅，又或者系真系要佢做出成绩咧，先至可以叫征服观众噶嘛。啊，动画电影同埋真人电影喺创作嘅思维上面有好多唔同噶，呢种嘅唔同咧就好难用一句话、两句话讲得清楚嘅，只有专业嘅动画人才咧先至会有体会。动画电影嘅阅片量较高嘅观众咧，往往都一眼就可以睇得出创作者系唔系遵循呢个动画思维噶啦。咁啊，讲到呢个导演叫做牟正阳啊，咁啊同田晓鹏啊、饺子啊呢啲嘅动画电影导演一样咧，都有典型嘅动画思维。咩意思呢？即系知道观众对动画电影嘅特殊需求，能够喺故事人物嘅设计上面去俾啲回应，同时呢都可以知道个动画技术嘅优势所在啊，咁能够喺动画嘅设计上面咧俾到观众提供冲击力嘅感染力咁样。动画电影无论系从题材定系其他方面，多数咧都会有一啲超出一个我哋嘅预期嘅一啲设计背景嘅。咁啊，呢个就系所谓嘅动画电影现实世界嘅世界观啦。啊，动画电影嘅开篇咧，几乎就系世界观嘅介绍啊。因为讲俾你知啊，呢个故事系一个咩嘅时代框架当中，咁啊佢好同唔好咧，就系睇你个介绍够唔够简洁、够唔够利落噶啦。如果问你使成30分钟先同人哋讲得清楚，喂，睇完都蚊瞓啦。而《八仙》呢部电影嘅开篇咧，足够利落啊！佢简明扼要咁样咧，提出咗呢部电影嘅世界观嘅核心概念，就系天劫。咩意思呢？即系话俾我哋知啊！咁啊，呢部电影系会有呢、這个天劫嘅呢个元素吓、去控制咗整个电影嘅走向。咁再多就唔讲啦，因为要等你自己去电影院去感受嘅。八仙呢部电影啊，讲呢、這个每一个嘅人物角色咧都有鲜明嘅一个形象嘅。咁你究竟中意入边个角色咧？咁有人就话啦，吕洞宾啊，我好想睇佢究竟喺呢部电影入边有个点样嘅性格，点样嘅人物嘅构造啊。咁仲有其他唔同嘅一个人物角色啦，都系喺电影入边得意呢个刻画嘅。只不过每个人嘅时长就唔同啲吓、你又会唔会入去呢部电影去揾一揾自己意思对于八仙嘅印象咧？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公安组织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轮集中清查，行动中成功抓获两名涉嫌架设 GOP 设备帮助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电信诈骗的嫌疑人，共查获手机16台、手机 SIM 卡1072张以及多张各类银行卡。经调查，两名嫌疑人通过境外 APP 与上线联系，当日到指定地点拿取架设 GOP 的设备，计划通过架设临时小基站帮助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以此非法牟利。目前二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新会公安依法刑事拘留。7月17日，2026年第五届“一青人才返乡”江门市青年社会调研大赛在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启动，吸引超600名武艺青年报名参加，组建88支调研队伍，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大赛聚焦100000万工程、城市品质提升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三大主题，围绕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营商环境打造、青年返乡创业就业、非遗活化传承等具体选题展开调研，引导广大青年深入基层一线，为江门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中国地震局在19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0: 市。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美国国务院19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3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仍然系多阵雨，局地区雨势较大。22到23号起，降雨逐渐减弱，气温会上升。24到26号以晴热嘅天气为主，天气唔稳定啊，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短时强降雨、局部地区雷电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提醒大家，前期我区出现连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地质灾害滞后性嘅风险。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7: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6: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7: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金博士啊，
9: 嗯哼，
4: 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9: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4: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9: 嗱嗱嗱，深联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联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4: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9: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弱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4: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9: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4: One, two, three, four.
12: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快乐
2: 加啲娱乐，与你走寻唔一个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唔知道大家咧睇动画电影嘅时候咧，会唔会去睇到一啲嘅关于机器人嘅动画呢？而机器人呢个板块咧，同 AI 而家深度绑定联动埋一齐啦，就好多人都会想要知道，究竟机器人嘅发展去到咩程度？又或者你可能平时都少去关注啊，但系咧你会刷到一条视频啦，就系、是、一个白色嘅机器人啦，同一个黑色机器人喺个铁笼入边啦互殴嘅短视频啦。那白色机甲咧一个嘅高鞭腿啊，咁啊一嘢就抽到去呢个嘅黑色机甲嘅脑上边，咪全场尖叫。咁如果你净系睇呢啲咁样嘅画面咧，可能你真系唔知边部嘅科幻片嘅花絮啊嘛。咁啊点知道你仔细一睇咧，原来系真嘅。在7月16日夜晚，由中擎机器人举办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揭幕之夜，就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打响。这个白色机甲，即是白色机器人，叫做白色红鹰，和这个黑色的机器人叫做斗牛士。在这个六边形的铁笼里面，拿着代码做拳头，拿着这个算法做腿法，硬碰硬地就打了一场交。前几个回合呢，这个黑色的斗牛士呢就好稳打稳扎的，步伐上面足够扎实，出拳就精准，一路呢压住这个白色的这个红鹰就打的。结果呢最后一个回合呢风云突变，这个白色红鹰呢捉住机会，一脚呢就鞭过他的头那里，更绝的就是呢这个黑色的机甲人呢斗牛士啊，被击倒之后呢就挣扎咁企咗起身，但呢佢个头呢就被踢咗跌咗落嚟啊，硬系凭借佢核心嘅一个驱干能力呢，控制嘅系统呢继续去挥拳防守，硬顶住呢就打完整场嘅比赛。但唔知点解呢，刷屏不断嘅视频呢，就除咗佢哋打斗嘅画面呢，还一个嘅好搞笑嘅画面嘅，就係呢个白色红鹰呢见到佢嘅对手啊斗牛士跌咗落地之后呢，佢就开启呢个嘲讽嘅模式啊，就围住佢喺度跳舞啊，就唔再打佢，而喺度跳舞挑衅佢。经过五轮嘅激烈比拼呢，咁呢个斗牛士呢就靠住呢个嘅盲打模式啊，以3-2嘅比分呢就係、是、赢咗呢个揭幕战嘅胜利。咁呢、这个就算个头跌得落嚟啊，断头勇士再战现场嘅呢个场面咧，就将场边嘅一位特别嘅观众咧就睇到即系眼都突晒嘅吓。咁呢个功夫巨星啊，甄子丹咧都去现场睇完之后咧，都话啦啊，好震撼啊，比想象中仲有未来感。以前睇机器人格斗咧，就有一科幻电影啊。今日咧近距离睇呢个真实嘅冲击力咧，真系完全唔同嘅。机器嘅力量啊，同埋动作嘅精准咧，都不可思议啊！咁主办方还好贴心咁安排咗机器人拜师甄子丹嘅环节，功夫 IP 硬碰硬，硬核呢个嘅科技啦，跨界感真系拉满晒。早在今年的2月，中擎就在深圳开了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要搞这个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叫做 URKL。3月份全球报名通道打开，全球有10多个国家和200多支的队伍报名，线上筛选和线下的测真之后，层层筛选，32强就会师深圳。这一次的比赛就不是说斗哪个更狠哪个更狼的，而是要靠一个综合的实力评估，比如是说有效的进攻得分、身体动态的稳定性、防御的闪避能力、整部机的耐久度、四大维度缺一不可的。
11: 啊，随着呢个技术嘅发展啊，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啊好，即系突破我哋想象嘅画面出嚟啊！人形机器人究竟系会唔会喺未来咧有更多嘅玩法咧？咁啊，佢哋一个嘅肢体嘅灵活度啦，上升到一定嘅程度嘅时候，又可唔可以真系嚟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去协助我哋做好我哋日常居家所需咧？哇！呢样嘢咧，真系谂下咧，都觉得系好丰富嘅画面啊！

0: 寻找疑时感觉是一些动画片，有没有记得这个铁甲类型的电影呢？其实真的有不少的。之前看了这个超能特工队，重新回顾这个的大白航，也是很有这个叫做我们脑当中的一些对机器人的幻想，怎样是由这个的日常的陪伴变成一个日常的守护，这个也是在电影里面得以呈现。暑假是儿时的记忆有很多，除了电影里面去感受，当然都可以在一个一个的活动当中去感受。这段时间来到生活当中，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去感受到夏日气息的呢？当然有很多，盛夏燥热心向
1: 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

0: 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点娱乐，下昼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讲讲啊，喺我哋呢边嘅暑假好玩嘅地方。咁除咗刚才提到嘅陈皮咖啡可以打卡嘅咖啡馆两间，一间系清远时光咖啡啦，同埋一间嘅陈皮记忆咖啡之外啦，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嘅富悦苑子啦，同埋御和庄啦，都有全套嘅陈皮烟啦、陈皮炆鸭啊、一啲陈皮海鲜啊、陈皮药膳啊咁样啊，食得滋味又养生，叹完咖啡即刻开饭，行程完美。咁有边啲嘅线路可以推荐俾大家呢？有人咧就整理咗啦，呢啲嘅博主啊整理咗两条嘅懒人专属线路啊，唔使做攻略，跟住行就得噶啦。第一条就系自然生态加潮玩线路啊，适合中意自然风光打卡影相嘅朋友。咁第一站咧就先去到千羽时光嗰度啦，叹下咖啡下午茶，跟住咧坐船游小鸟天堂，嗱巴金不下嘅一榕成林啦，嗱万路齐飞嘅景象一览无遗啊。咁啊仲有水上嘅森林啦，吹下风啊咁样啊，治愈所有嘅燥热。之后去到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睇陈皮文创啦、手作展览啦，感受老陈皮嘅新潮玩法。收尾就去到呢个富悦苑子啦，食呢个陈皮大餐。一日嘅行程咧就松弛冇压力嘅。第二条嘅线路咧就可以。

系名人故里文化线路啊，中意啊呢个历史文化嘅，想要静静感受侨乡底蕴嘅，就可以拣呢条啦。去到梁启超故居啊，青砖老屋，感受一门三院式嘅家国情怀。行完咧就就近去到陈皮记忆咖啡啦，歇歇脚啦。跟住咧就去到呢个新华阅读空间啊书馆，再配咖啡啊，氛围感啊非常之足嘅。然后再落到去呢个茶坑印象啊，陈皮公社啊，实地去睇陈皮从果树到仓储嘅全过程，读懂深会陈皮嘅百年历史。咁啊，最后去到御和庄啦，去食呢个陈皮肉扇啦，文艺得嚟又养生、啊。嗱，两条线路咧都唔使点赶路嘅，慢慢行，慢慢叹啊，就完全唔系特种兵旅游啊，正好啊应咗呢次嘅一个啊新闻文旅嘅口号啦，离新会啊放轻松。好多老友话暑假嚟呢边玩咧，会唔会热咧？咁样，其实小鸟天堂嘅水上树林啦，同埋各地嘅咖啡厅啊、文创园啦，都有阴凉嘅位置嘅。拣下昼嘅3:30下午茶时段出门啦，阳光嘅柔和，最适合打卡噶啦。嗱，同埋咧，唔使行得好远啊！喺大湾区自驾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嘅车程，周末或者系一日嘅短途游咧，完全冇压力嘅，唔使长途奔波，又唔使逃离城市城嚣啊！呢个嘅烦嚣，一杯嘅陈皮咖啡，半日嘅侨乡清欢，呢种嘅写意咧，先至系假期嘅真谛啊！

嗱，讲完呢个咖啡打卡嘅好旅程啊，咁亦都可以去试下我哋呢边嘅各种嘅陈皮美食啦，咁亦都喺呢个时间要带嚟呢一场嘅生活超有价值嘅线下分享会啊，叫做湾区优秀学子空降生活书院嘅一个活动。嗱，其实呢一次嘅线下分享会咧，咁啊就系要报名先可以参加嘅。咁啊睇翻呢个嘅一个时间方面咧，就系7月22号嘅一个活动时期啦。咁啊主题方面，今次系湾区逐梦共仲未来啊，咁啊系啲点样嘅一个活动内容啦吓。先嚟讲下佢一个点解会有呢个嘅活动先吓。暑假好多嘅中学生、高考嘅学生同埋咧家长都会有唔多唔少嘅啲焦虑啊，就系唔知点样去提升效率，去填报志愿啦，调整心态咁样。咁呢一场嘅分享会咧就系及时雨啊，咁啊仲有一啲嘅直播咧可以诶俾睇唔到现场嘅朋友咧唔使走宝嘅。咁我哋一齐拆解下呢个嘅活动啊。主题叫做湾区逐梦共仲未来，举办的地点就是充满书香气息的生活书院，由区委宣传部、文旅体局和团委岭南书院一起主办的，专门邀请了6位来自不同赛道的生活青年榜样去分享他们的成长路。我哋轻轻讲2位啦，第一位就是伍丁瑞啦，深汇本土的升学尖子，高考694分，全省55名，咁啊数理化竞赛咧都攞咗好多嘅奖项嘅，妥妥嘅理科刷题大神啦。咁啊仲有一啲嘅比如是人大国际新闻的郑孔浩啦，擅长文字的创作啊。赛事的竞赛啦，留学 Easy 啊，攞到好多嘅一啲国际嘅奖项啦，仲有北师大教育学嘅陈俊龙啦，长期下乡支教做呢个科研课题嘅，分享大学实践同埋咧规划嘅心得。所以啦，唔单止系净系读书叻啊，嗱，学霸、体育尖子、文科嘅一个创作者啦，啊，教育实践者啦，一次过咧过晒嚟啊，唔同赛道嘅成长故事，总有一款都可以启发到你。时间方面，7月22号嘅星期三啊，早上10点到11点40分，咁啊，地点就喺新会书院嘅怡进中堂。咁啊，今次嘅一个分享会咧，就唔系话。非常之单调咁样单向讲课啊，佢分为咗3个实用嘅板块嘅。第一个就系独家嘅高效学习心法啦，第二就系心态调整指南，仲有第3个志愿填报避坑干货啦咁样。最重要嘅就系最尾结尾会有一个嘅沙龙互动问答环节啊。咁啊，现场咧可以直接提问啊，嗰啲咩刷题嘅瓶颈啊、升学嘅迷茫啊、大学嘅发展啊，全部都系摊开嚟倾。嗱，学长学姐咧系知无不言啊。咁点样报名呢？需要留意啊，仅限15岁以上嘅学生同埋家长参与。现场咧有80个席位啊，名额咧就系都几紧张噶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咧通过呢个嘅形式咧去做到更多嘅一个启发啦。嗱，如果你想要了解今次一个分享会嘅话，可以关注深汇文旅呢个公众号，深汇文旅呢个公众号啊，然后输入呢个嘅岭南书院活动报名相关嘅词条咧，就可以见到呢一条嘅资讯噶啦。

咁嚟到我哋 ending 位置，同大家带嚟呢则嘅资讯啦。喺暑假好多小朋友都要揾好多嘢去玩嘅吓，咁啊有冇朋友中意玩拼斗咧？嗱，拼斗其实唔系小朋友嘅专属嘅，好多大人都中意去玩嘅。咁甚至乎有多嘅工作室咁嘅性质啦，就经常咧都系预约满晒嘅。咁我自己都去玩咗一两次啊，其实咧感觉都相当唔错。但呢段时间咧，关于拼斗方面嘅一啲全新嘅法律法规又出咗嚟啦，吓咁啊就了解到咧，就为咗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咧发布咗拼斗产品质量安全有关嘅事项公告。嗱，面向14岁以下嘅儿童使用嘅拼斗产品咧，要满足几个嘅条件啊，就系应当要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即三 C 认证啦，不得以搭售赠品等等嘅形式喺玩具产品出厂嘅时候咧搭配一啲违规搭配一啲嘅家用电器。我哋都知道啦，玩呢个拼斗咧，需要喺最后一步就系要用一个嘅加热嘅形式嘅将佢热融埋一齐嘅。咁啊，其实有好多嘅产品喺卖呢啲拼斗嘅时候咧，就话以一个赠品嘅形式咧，去送一个咁样嘅类似烫斗咁样嘅一个电器俾你。但其实咧，好多时候一啲小朋友嘅使用啊，或者系佢嘅一个产品嘅质量啊，都一样系唔多过关嘅，咪容易出现呢个意外。除此之外啦，亦都有咁样规定啊，产品应该要喺显著嘅位置标注产品嘅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等嘅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嘅注意事项，提醒家长要履行儿童监护嘅责任，按照适用嘅年龄去选择合适嘅玩具，严禁系模糊标注同埋虚假标注。

咁啊，同埋啦，面向十四岁以下嘅儿童使用，但不属于三 C 认证范围内嘅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同埋底板啊，一啲嘅夹啊咁样嘅配件啦，以及系配套使用嘅加热部件啦，应该要符合呢个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同埋 GB19865电玩具的安全嘅一个相关嘅强制性国家嘅标准要求。加热部件嘅电压咧，又唔应该超过24伏。咁刚才提到嘅系14岁以下嘅儿童一个使用嘅一个要求啦。嗱，面向14岁以上嘅人群咧，亦都有一个嘅要求嘅，使用嘅一个拼豆产品咧，不得系将呢个按照 GB4706.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照相关嘅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嘅管控。销售者咧，咪应当要严格落实呢个产品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啊，履行进货查验嘅义务。而电商平台方面咧，都应当加强对平台销售拼斗产品嘅核验核查啦。对发现违规嘅产品，应当要采取必要嘅处置嘅措施，并且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报告。咁我哋作為消費者嚟講咧，其實都要第一個擦亮眼睛呢個緊噶啦嚇。但係好多小朋友咧，佢唔識點樣辨別啊，所以我哋作為家長嘅，知道小朋友中意玩嘅話咧，一定要啊一個係做一個提醒之外咧，亦都要做到啲嘅引導同埋指導嘅作用。啊，我哋點樣去幫助佢更好咁去玩好呢個拼豆產品咧？唔單止係從呢個嘅產品嘅款式入手啊，更加要從佢嘅安全角度入手。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飞儿乐团嘅彩色拼图，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昼3点，
9: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公安组织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轮集中清查，行动中成功抓获2名涉嫌架设 GOP 设备帮助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电信诈骗的嫌疑人，共查获手机16台、手机 SIM 卡1072张以及多张各类银行卡。经调查，2名嫌疑人通过境外 APP 与上线联系，当日到指定地点拿取架设 GOP 的设备，计划通过架设临时小基站帮助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以此非法牟利。目前2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新会公安依法刑事拘留。7月17日，2026年第5届义青人才返乡江门市青年社会调研大赛在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启动，吸引超600名武艺青年报名参加，组建88支调研队伍，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大赛聚焦100000万工程、城市品质提升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3大主题，围绕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营商环境打造、青年返乡创业就业、非遗活化传承等具体选题展开调研，引导广大青年深入基层一线，为江门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中国地震局在19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4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美国国务院19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

0: 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嗱，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5: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4: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5: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4: 咁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5: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4: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5: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4: 系呀，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喂，上车啦！
10: 去边啊？
9: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0: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好啦，嚟到晏昼嘅3:00吓，亦都系送走咗加点娱乐之后啦，亦都系迎嚟咗呢一个嘅乐享生活家，你好，我系思恩。想点准时吓，咁啊3:05左右啦，亦都开始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啊。咁啊，响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当然亦都要关心一下天气啦。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咧，咁啊，亦都会有雨落嘅。咁啊，但系几时落咧，就即系这个也说不准啊。咁啊，到时候希望即系响呢一个嘅雨季啦，大家亦都千祈唔好即系忘记咗带一样嘢吓，就系雨具啦。嗱，目前咧就我哋已经系进入咗三伏天啦，咁啊随住天气转为高温啦、高湿嘅闷热状态，咁啊于是乎咧又有一个嘅话题咧就静鸡鸡咁就出现咗，即系明明感觉到特别之热，咁但系气象部门报嘅温度咧就系低好多啊，系咪唔敢报40度以上嘅高温咩吓？呢个究竟系咪真嘅啦吓？咁啊同大家咧就系讲讲呢个事实啦。咁其实咧预报温度同埋体感嘅温度系不一样噶吓，嗱咁啊，中国气象局近日亦都表示啦，咁高温低报或者系高温不报咁样嘅事情咧，系并不存在。咁啊，大家可能之所以咁样有呢方面嘅疑惑嘅话咧吓，咁啊，其实你要搞清楚体感温度同埋咧就系预报温度呢两个概念，其实佢哋两个唔系一回事嚟嘅吓。咁气象部门预报嘅气温咧，就通常通过百叶箱设备监测所获得嘅。咁啊，百叶箱嘅设计咧就系确保通风啦，又唔会被太阳直射啦，吓咁啊离地系1.5米啦，咁啊尽量咧就避免呢个嘅地面嘅辐射啦。咁啊所在嘅地方啦，吓咁啊周围咧就冇高楼啦，冇大厦啦，冇大树遮挡啦，通体白色啦吓，咁啊最大限度咧就减少太阳嘅辐射。咁亦就系讲咧，百叶箱咧最大可能咧就系避免外界嘅一啲因素嘅干扰啦吓，咁啊获得具有代表性、可比性嘅标准温度咧嚟指示呢个大气嘅温度吓冷暖。咁气象部门咧就根据呢一个

箱咧所录得嘅数值咧就报出温度，咁而我哋感受到嘅温度咧就叫做体感温度。嗱咁啊，要讲清楚呢一样嘢咧，就话其实呢一种系一种感觉。呢、这、一个嘅温度咧，主要系受到三方面嘅因素影响啦。嗱，首先生理啦，即系人体响各种状态下嘅呼吸率啊，同埋新陈代谢率啊等等。仲有咧，你所着嘅嗰啲衫裤啦，即系服装啦，系嘛，包括面料嘅透气性啦，同埋保暖性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气象要素，包括气温、风速、湿度、太阳辐射，咁啊，仲有地面辐射呢啲嘅综合影响。咁啊，其中咧就湿度咧系影响体感温度嘅最强因素嚟嘅，即系打个比方吓，人嘅体感温度咧就系一个音响，咁气象部门报嘅咧就系气温嘅基础音量，咁而湿度咧就系将音量咧不断调大。嗱咁空气当中嘅湿度大嗰阵咧，寒液啊吓，咁啊即系难以蒸发带走热量，咁就会感觉到诶好酷热啊咁样吓。咁啊，喺夏季冇风嘅情况之下咧，气温同埋呢一个嘅湿度咧较高嘅地方咧，体感温度一般咧就比预报嘅气温系高出一到三度左右吓。咁啊，而喺高温高湿嘅地方咧，甚至乎会高出六到七度。咁啊，广东夏天咧就有一种现象咧，就系非常之可怕嘅，就系桑拿天啊，就系咁嘅原理啦。嗱咁另外咧，当呢个嘅夏季冇风，咁啊人体咧就直接暴露喺太阳底下咧，嗱你个体感嘅温度咧亦都会好高嘅吓。咁啊，所以就发现咧，体感温度咧系一个即系个体嘅差异好大嘅一个温度，咁啊难以有绝对嘅评，即系呢个嘅评判啦、标准啦吓。但系要了解佢咧，亦都系俾我哋嘅防暑原理啦。咁啊，通过吹空调啊、风扇啊呢一啲降温啦、增加风速啦、出门担遮啦吓、阻挡太阳嘅直射啦，都可以咧就系有效咁样降低呢一个嘅体表温度吓。嗱咁啊，根据我哋广东气象消息咧，今日到听日咧吓，咁啊中西部市县咧有中度强雷雨啦，局部大暴雨啦，南海沿海即系市县咧亦都有中雷雨啦，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咁啊，22号开始咧降雨系减弱，咁啊高温嘅天气咧亦都趋于明显。咁啊，请大家亦都要注意做好防御局部地区强降水啦，以及其引发嘅灾害，亦都要慎防啦吓，局部地区雷电啦、短时大风同埋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咁啊，所以就唔好净系睇温度计吓，咁啊多啲听听自己身体所发出嚟嘅声音啊。未来几日雷雨同埋高温交替吓，咁啊出门咧亦都要记住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所讲嘅嗰句说话，千祈唔好唔记得咗带雨具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1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14: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13: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5: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啊。

0: 而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5: 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7: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8: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嗱，咁啊响呢一个嘅盛夏啦，咁啊即系呢一啲嘅蝉鸣啦，亦都经常咧响耳仔边咧就听得到啦，吓咁啊热浪咧就席卷我哋全城吓，咁啊厌倦咗人山人海嘅网红景区啦吓，咁啊如果你话想搵一处有风有水有底蕴有烟火气嘅小城过一个暑假嘅话，咁有啲咩好嘅选择咧？嗱，唔係黃婆賣瓜自賣自誇嚇，你可以嚟到我哋新會，咁啊，究竟有啲咩嘢好嘢帶俾大家咧？咁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咧瞭解一下，做一下筆記，記清楚嚇。咁啊，到時如果你話真係想嚟遊玩嘅情況之下咧，睇睇我以下落嚟所講嘅呢一啲景區景點嚇，美食會唔會都可以吸引到你？當然剩下啦嚇，咁啊附一場咧就是、山林清風之藥啦嚇，解鎖夏日嘅清涼。嗱，夏天嘅快樂一半咧就是、晚風，一半咧就係、是、山泉綠衣。嗱咁啊，生活嘅夏日山林啦，亦都收埋住咧最治愈嘅清涼。咁啊，當然咧就是、首選我哋龜峰山嘅國家森林公園啦嚇，咁亦都係天然嘅城市氧吧。咁啊，剩下嘅林木茂盛啦嚇，咁啊綠意滔天，咁啊林間咧就清風雜雜，哇，聽起身都好有涼意啊嚇！嗱咁啊，温度咧就比市區低好幾度啦嚇，唔單止即係唔需要曬力徒步啦嚇，咁可以乘搭呢個觀光車，可以咧就係慢悠悠咁樣穿梭山林，咁啊登頂咧就可以俯瞰新會，咁啊玉湖嘅碧波盪漾，湖光山色咧亦都相映成趣嚇，咁啊隨手喺呢度咧都可以拍一條大片嚇，咁啊清新森林系嘅大片。嗱咁啊，比鄰咧就係石簡公園啦嚇，咁亦都係夏日嘅秘境啦，親水嘅棧道啦，沿住溪水而建啦嚇，咁啊聽住流水叮咚啦，蟬鳴嘅陣陣啦，仲有咧就係林間樹蔭嘅濃密啊，亦都係逃離都市一個燥熱嘅好去處。咁啊，特別小朋友咧就夏天好想有啲玩嘅地方啊，特別有水玩嘅地方啊，咁啊當然有啦嚇，限定嘅玩水快樂嚇，響古兜嘅陽光沙灘樂園咧就可以一鍵解鎖啦。嗱咁啊呢度收埋住咧4A級嘅古兜温泉度假區啦，啊咪裏邊咧亦都係主打天然嘅山泉活水啦。 水温常年咧就低于25度正吓，嗱老少皆宜吓，网红极速滑道啦，超大冲浪池，人工沙滩应有尽有。嗱暑期咧仲有泼水大战啦、主题 party 啦吓，咁啊赶海小游戏一啲嘅趣味活动。嗱咁啊朝早咧就系可以开开心心喺度咧就玩水啦，傍晚咧亦都可以邂逅呢一个嘅浪漫嘅灯光 show 吓，咁啊日夜精彩不同样，咁亦都系承包一个夏天。整个夏天的一个清凉狂欢啊。那么除此之外当然不少得就是坐落于茶坑村的梁启超故居了。梁启超先生生长的地方亦都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庭院古朴雅致，回廊清幽，古树婆娑，漫步其中品读少年中国算的澎湃豪情，聆听一门三院士的家风故事，书本里面的家国情怀亦都不再是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岁月温度，亦都是亲子研学静心感悟的地方。还有就是始建于北宋的千年学宫，红墙绿瓦，飞檐雕花，收埋着就是海滨周路的千年风雅。还有就是朱红宫墙搭配的湛蓝的天空，古风氛围感拉满，再着上一套个汉服，拍回一张出片一秒出片的靓照片啦，在这里都是可以细细去浏览馆藏文物啦，读懂生活的千年人文变迁，感受呢就是浓厚的古这个的书香古韵。咁离心会必体验的非遗打卡地啦，作为国家非遗的展示基地葵博园，这里呢成片的葵林呢郁郁葱葱啦，满目青新，你可以深入葵林当中呢就去了解葵艺的千年历史，亲眼呢就见证火画葵扇手工编织葵艺制品的一个全过程，仲能够呢就是亲身去体验这个非遗制作啦，沉浸式感受传统的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啦，解锁小众又有意义的夏日体验。咁夏日嘅浪漫亦都唔少得大海与晚风啦，生活个海滨风光温柔又治愈，咁亦都可以避开人逼人个海滩啦，咁啊独享一片咧静日嘅山海。银湖湾滨海新区崖门渔港啊，亦都藏住咧就系原生态嘅湿地海景，一望无际嘅湿地滩涂之上啦，咁啊群鸟翩跹起舞，氛围感咧亦都治愈满分啦，咁啊沿住呢一个嘅林海栈道漫步，吹住咸润嘅海风，咁啊远眺海天相接嘅壮阔景致，或者咧就系坐响海边咖啡厅咧就发下呆啊，饮下咖啡啦，咁啊卸低你身上嘅所有疲劳吓，咁啊中意热闹嘅可以系体验游艇出海啦，海边搭浪啊，玩沙啦，午后亦都去打卡呢个海滨主题营地，晚上食花餐，现足现捞嘅呢个现煮嘅海鲜盛宴啊，鲜爽滋味直击你嘅味蕾吓。咁啊，讲起呢一个嘅味蕾啦，咁当然咧，亦都唔少得我哋嘅陈皮特色菜啦、古井烧鹅啦、岩门水蟹啦，呢一啲新会嘅夏日味道啊。咁啊，呢一个暑假唔需要远行，约上你屋企人或者好朋友嚟我哋新会过一个清凉夏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正式落幕，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巅峰对决。最终西班牙历经加时苦战，以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世界之巅，拿下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纵观整场比赛，节奏沉稳，对抗激烈，尽显决赛级防守强度。常规90分钟两队互有试探，却均无破门，场面焦灼紧绷。阿根廷遭遇严重人员危机，比赛中连续出现球员伤退，尾声阶段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球队被迫十人应战，攻防压力陡增。面对西班牙持续的传控压制，阿根廷全线退守，疲于防守，全场仅有2次射门，进攻基本陷入停滞。进入加时赛后，体能充沛、阵容完整的西班牙持续发力。第106分钟，替补登场的尼科送出精准助攻，费兰·托雷斯禁区冷静抽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制胜球，一举改写比赛走势。此后，西班牙稳固防守，牢牢守住胜果。纵观全场，西班牙凭借成熟的传控体系、严密战术和年轻阵容的体能优势，稳稳掌控节奏，夺冠实至名归。阿根廷虽展现出顽强韧性，但伤病、红牌减员与连续多场加时的体能透支，最终让卫冕梦想遗憾落幕。历时39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这是史上首次三国联办、48队扩军的世界杯，104场对决打进297粒进球，兼具传奇落幕、星星崛起与战术碰撞，为全球球迷献上一届看点十足的绿茵盛会。本届赛事打破地域壁垒，佛得角等多支小众球队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非洲队伍整体

0: 已发挥亮眼，多次逼平欧洲传统强队，但扩军也带来小组赛强弱差距拉大的小瑕疵。进入淘汰赛后，竞技强度直线飙升，逆转、绝杀、加时鏖战层出不穷。世界前四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包揽四强，印证顶级强队的稳定统治力。球星传承是本届赛事核心看点。39岁梅西带领阿根廷一路苦战过关，多场淘汰赛依靠他的传球与突破绝境翻盘。姆巴佩以22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19岁亚马尔、贝林厄姆等新生代大放异彩。胜负从不是足球的全部，梅西的坚守、亚马尔的崛起，新旧力量完成温柔交接，不同大洲球队同台竞技，让世界杯超越地域语言，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宴。这份热血与感动将会长久留存，等待4年后的百年世界杯再续写新的绿茵故事。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啊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 江门市一安居。

0: 移动服务平台与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生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禅明，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4: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3: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5: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6: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7: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6: Ready go！
8: Ready go！
9: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刚才你都系讲咗咧，我哋生活咧有边啲好玩嘅地方啦，同埋有啲乜嘢好食嘅嘢啦吓，咁啊，当然啦吓，咁啊，除咗嚟我哋生活啦，咁啊，整个江门地区啦，咁有好多嘅景点景区咧，就等大家一齐去游玩。咁啊，如果你话有一个嘅小长假吓，咁啊，可以咧就玩晒我哋咁多嘅旅游景点啦吓，咁啊，其实都需要一定嘅时间嘅吓。咁啊，嚟睇睇啦，咁啊，究竟即系点样去放假，又或者点样去储假，点样去拼假，先至可以拼到一个咧超长嘅假期咧吓。嗱，咁啊，如果你话请假三日吓，然之后再休即系13日，哇，计条数足足咧就系、是、有成16日嘅假期喎，系嘛嗱，最新嘅拼假攻略嚟啦。中秋國慶拼好多假啦，咁最多咧就係13日。咁啊，近日咧就呢一個嘅話題咧衝上咗熱搜，唔少嘅網友咧就表示火速安排嚇。嗱咁啊，睇翻我哋今年嘅日曆啦，係咪有即係眼利嘅網友咧就發現，只要你請三日嘅假，就能夠拼出一個咧比春節仲要長嘅超長假期。嗱咁啊，先嚟睇睇呢一個令到一啲上班族咧瘋狂心動嘅拼假公式先啦嚇。今年嘅中秋咧就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日，总共系三日。嗱，咁啊，国庆咧就系10月1号到7号，咁啊，总共咧就系7日。咁啊，中间咧就系有28啦，9月嘅28啦，29啦，30号，啱好咧就系三个嘅工作日。嗱，咁啊，如果咧你可以即系将呢三日嘅假期咧都请落嚟嘅话咧，咁样就可以将中秋啊，国庆啦吓呢两个嘅假期咧无缝衔接，咁啊拼出咗咧就9月25号到10月7号嘅一个13日嘅超长假期。咦，嗱系咪即系都可以值得谂一谂吓，或者咧就期待一下，咁啊即系又可唔可能咧吓？嗱咁啊，大家亦都不妨咧就去尝试一下，睇下你哋单位啦吓，或者你哋所在嘅工作地点啦，能唔能够拼出一个咁样嘅超长假期，系咪好期待咧？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3: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2: 呢度是我哋嘅城市，
3: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2: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4: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乐享未来，乐享生活家吓。嗱咁啊，今日咧就睇到一条咁样嘅消息啦吓，咁啊就话早前系嘛家住北京市嘅怀柔区嘅一位李女士，咁啊因为即系嘅耳入边咧有种刺痛感啦吓，咁去到北京医院咧就诊嗰阵咧吓，咁啊医生咧就从佢耳仔里边咧攞出咗一条咧就长达成三厘米嘅活虫。根据耳鼻喉科的医师介绍，每日嘅夏，即系每年夏天科室都会接诊十零例呢啲有虫入耳的患者，所以他喺度亦都提醒各位嘅公众啦吓，发生相关的情况就即系唔好夹硬去即系撩啦吓，咁啊及时就医吓，一定要接受咧就专业的处理。清晨啦吓，咁啊耳仔瘙痒啊、刺痛啊、彻夜难眠嘅李女士咧，去到医院啦吓，就讲咧，佢话前一日咧夜晚黑瞓觉嗰阵咧，就突然之间感觉到即系耳仔里边咧有啲嘢响度喐啦吓，咁即系要拗啊吓，点不知咧就拗到佢咧就即系嗰条虫咧拗到佢咧耳仔痛到佢痛醒咗，咁啊强忍住不适啦，咁啊第八点钟就前往医院就诊，接诊的医生咧就用呢一个嘅额镜啦吓，咁啊初步即系探查咗呢个外耳道吓，咁啊发现咧佢嘅耳道里边咧就有一条嘅蜈蚣吓，咁啊为咗避免蜈蚣躁动啦，去搲伤佢嘅耳道啦吓，即系损伤个鼓膜啦，咁啊于是乎咧就医生借助耳内镜放大视野，并且用耳物钳咧就平稳咧夹住嗰条嘅虫体，慢慢完整咁咧就取出咗呢一条嘅蜈蚣，并且咧就将残留嘅即系蜈蚣嘅嗰啲爪咧就清理干净。咁啊，经过测量咧，系咪李女士里边嘅呢一条活虫即系都唔细啊，长达成三厘米。咁啊，术后咧检查显示蜈蚣咧就搲伤咗佢嘅外耳道吓，咁啊轻微擦伤啦吓，好在咧就呢个鼓膜完好。咁啊取出异物之后咧，咁啊李女士耳内嘅刺痛啊、异响咧就消失啦吓。咁啊医生亦都系为佢开具咗一啲抗生素啦、滴耳液啦吓，咪预防耳道感染。咁啊，醫生亦都介紹啦，每年嘅夏天啦，科室亦都平均接診十幾例嘅呢一個有蟲入耳嘅呢啲咁樣嘅案例嚇。咁啊，啲蟲入咗耳啊，如果拖延治療嘅話咧，隱患咧亦都係不容忽視嘅嚇。嗱，昆蟲因為佢嘅肢體堅硬咧，喺耳道裏邊咧反覆咁樣躝啦，反覆咁樣鑽啦、爬啦嚇，咁好容易咧就係咬傷你嘅耳道嘅黏膜。咁如果你啊持續呢一條蟲咧向入邊捐嘅話咧，好可能咧就會造成呢一個鼓膜穿孔啦，直接咧就會損傷呢個聽力嚇，咁啊後續咧就會誘發呢個中耳炎，增加咧就治療嘅難題。嗱咁啊，如果喺夏天咧嚇，咁啊突然之間即係唔好彩啊，遇到呢啲咁樣嘅即係突發嘅事情嘅情況之下咧嚇，因為炎炎夏日啊，好似啲飛蛾啊、蚊啊、蜘蛛啊、曱甴啊、跳蚤啊呢啲蟲咧，好容易咧就係趁住我哋晚頭黑熟睡嘅時候咧，走入咗我哋耳仔裏邊，咁啊造成咧耳痛啦，裏邊有噪音啦，甚至乎咧令到你會頭暈啦、噁心啦、耳鳴啦呢啲嘅症狀。嗱咁亦都喺度提醒各位啦，千祈咧遇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唔好用手去撩佢。咁如果咧遇到咗呢一啲嘅蚊虫咧，捐咗入耳咧，亦都唔。

嘅蟲咧，就可能會適得其反啦。咁啱啱我哋遇到呢啲情況點樣處理咧？首先咧可以用酒精或者咧就係麻醉藥將蟲咧就係麻醉浸死。咁如果冇酒精咧，亦都可以用油。咁啊將食用油咧或者係甘油咧嚇滴幾滴響耳裏邊。咁啊等三分鐘條蟲咧浸死咗之後咧再側側個頭咧就將呢一個嘅蟲咧將佢慢慢隨住呢一啲嘅油液咧就流出嚟。咁如果係大啲嘅蟲咧卡住喺耳度咧，就唔係咁容易啦，咁就要盡快去到醫院嗰度求助去取出嚟，避免咧就造成感染。咁啊，取出咗蟲之後咧，仲要檢查耳道以及鼓膜咧有冇損傷啊！嗱咁啊，避免呢一啲嘅蚊蟲咧入耳咧而造成嘅不適啦嚇，咁要從根源上邊去改善。咁首先咧就係日常唔好話經常去撩耳仔啦嚇，因為外耳道當中嘅嗰啲耳屎啊，其實係有效咁樣去保護到你呢一個嘅即係外耳道嘅皮膚啦嚇。咁啊黏附嘅小飛蟲咧就黏附到一啲嘅小飛蟲嚇，可以起到一定嘅作用。你都注意咧你周圍嘅環境情況啦，盡量咧就避免響啲蚊蟲較多嘅草地咧就过多的停留，亦都是第三要做好居家的环境滅蟲工作啦，使用一些滅蚊产品啦，咁啊仲有就要改善居家的卫生环境，最好就不要在睡觉的房间里面就飲食。咁如果有飲食呢食完啦，飲完啦，下面都要及時去打掃乾淨，從根源上面就杜絕曱甴的繁衍。第五咧就话饲养一啲嘅宠物嘅人士咧，应当及时咧就帮你啲宠物咧就驱虫，亦都唔好俾啲宠物咧就喺床上边玩吓。嗱咁啊，夏季高发吓，咪亦都希望大家咧要注意一啲咁样嘅事项。好啦嘛，望望大钟时间，我哋今日嘅乐享生活家响度过一段落，我哋听日星期二我哋再见，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一至六月，新会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招商引资，热潮奔涌，一支支招商队伍奔赴在全国经济最活跃的版图上，把好项目带回来，把强企业请进来。全区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56个，计划投资额325.9亿元，引进项目投资总额位居全市第一。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额205亿元。依托西安职业学院、某海工装备增资扩产，2大50亿级重大项目成功落地，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引进2个5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的既定任务目标。近日，新会区古井镇一名男子因轻信手机弹出的同城约会广告，险些陷入电信诈骗陷阱。所幸新会公安分局古井派出所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劝阻，成功为其保住10000余元现金。新会公安提醒广大市民，不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免费交友、同城约会广告，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应用商店的陌生 APP， 凡是要求先交钱垫资，尤其是要求线下指定位置现金交易的，一律都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7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该计划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立项实施。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9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日22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这是其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通报，当天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女博士，下个月我又要相睇啦，你睇下我肥成咁，我惊又嫁唔出啊！你话我做咩运动咧，先至可以短时间瘦落嚟啊？嗱，
7: 阿琪琪啊，减肥咧受到好多因素影响嘅，包括呢个运动类型啊、强度啊，同埋呢个持续时间，以及个人体能状况同埋运动经验，所以咧你就应该根据自己嘅实际状况制定合适嘅运动计划。
6: 吓？最弊咧就系我平时都唔点运动，忽然之间要我动起

0: 身，我真系唔知做咩运动好靓。
1: 快速减脂最好就做呢个深蹲啦、高抬腿、开合跳、波比跳、俯身开合跳等等，呢啲咧都系经典嘅 HIIT 动作，你可以试下噶。
0: 吓，女博士等阵啦，咩叫做 HIIT 动作啊？
1: HIIT 咧就系高强度间歇训练，佢可以喺较短时间之内咧显著提高心率同埋代谢率，促进脂肪嘅分解同埋消耗噶。
0: 哦，咁我而家就做高抬腿，一、二、三、四。
2: 有左靓仔，加油加油！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活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冯江伯先生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人家。在1979年的深秋，当时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在北京隆重召开了。这个是全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件，很多的文学艺术骨干都很渴望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会议。冯江伯亦都例外，但是当年的冯江伯已经96岁高龄了，有关部门亦都出于对他健康考虑，起初就没有安排他赴京开会，但是冯江伯就说点都要去了，并放言我自己自费参加会议。咁有关部门啊拗唔过呢一位德高望重嘅老艺术家，结果亦都俾佢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于是喺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嘅广东代表团入面，就有两名年近百岁嘅老画家，一位系冯江伯，另一位就系佢嘅好朋友胡根铁。两位画坛的老寿星当年一同创办广州美专，经历磨难之后又一同出席文代会，他们两个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与会的代表画家徐坚伯也都以此为素材，回来广州之后创作了大型油画《老画家》，歌颂党的三中全会春风为中国艺术带来了和暖的生机。冯江伯毕生致力于油画创作，以肖像、植物、风景为主，并以画肖像画为擅长，作品既有北欧写实画派脱胎于伦勃朗的艺术风格，更加有合荷兰风俗画家的沉静柔和的色彩调子，作画不速纯朴，着意于捕捉色彩在光线下的变化，作用于造型所产生的效果，因而色彩真实，色调坚实而沉着，造型稳健而准确，形象丰满生动，景物自然，情景交融，富有自然选永的审美品味和东方神韵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他的肖像画以形象自然生动写实全神而著称，他擅长表达中国人的肌肤质感、生命感，用冯江伯的说话来讲，就是
2: 你画到好像皮肤入面有血液在度流动一样，这样就好了。
4: 而冯江伯的色彩技巧到位，亦都是他创作个人鲜明人物肖像艺术成功的秘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源于他导师美国绘画大师罗伯特·亨利，又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富有内蕴精神。即使是主题性创作当中的人物，亦都是真实可感，有血有肉，而且富有个性灵魂，呼之欲出的现实人物，从而形成了冯江伯特有的性格肖像艺术风格。在1984年的10月31日，冯江伯亦都在广州逝世，享年102
5: 一岁。冯江伯在七十多年的油画艺术生涯当中，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留下了海量的经典作品。他的力作《马夫》由中国艺术馆收藏，他九十岁之后画的《少女》《女记者》《自画像》为国家文物部收藏。他的代表作还有《女青年肖像》《青年工人》《中学生》《古筝家》《容语》《花》等等等等。各位，关于著名百岁画家冯江伯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探寻有趣的生活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0: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9: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0: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9: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0: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9: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0: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咋嘛。

0: 问题，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4: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同你推荐我哋新会本地特色嘅陈皮药膳配方，介绍一款陈皮煲猪蹄，原料用到猪蹄1500克，新会陈皮12克，八角茴香10克，肉桂10克，草果8克，生姜10克，调料适量。做法：将新会陈皮用清水浸软去白囊，用生抽将猪蹄表面涂抹均匀，用180度的热油炸至金黄色，将瓦煲烧热，倒入花生油，加入姜去爆香，倒入清水，再加入新会陈皮、八角茴香、肉桂和草果，将炸好的猪蹄放入煲内大火烧开，转小火煲90分钟，最后捞起浆碟，陈皮捞出备用，将捞出来的汁用汤袋隔渣倒入锅里面勾芡，猪蹄淋上芡汁，再放上陈皮即可。陈皮煲猪蹄，它的功能是温中散寒、补气养血、通瘀，适用于寒湿中阻症、妇人瘀少、肾阳虚症、寒凝血滞的痛经、闭经。温馨提示，由于陈皮煲猪蹄是温里散寒的膳食，所以凡是湿热症、阴虚火旺、津血亏虚者都是不适宜的。
3: 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姨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吓。
6: 啊，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見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啦，目測而家啦，周邊嘅車亦都路段車流量亦都唔算係好大嘅。咁現階段咧就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位置，稍微會多車啲，特別往回程方向。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啦，咁而家呢度咧都比較多車噶。途經嘅時候，各位就要特別留意一下啦，就係我哋啟超大道往中心南方向嘅呢一啲車道。除此之外亦都有关注到我哋现时啦，新会大道西，咁啊依家啦，我哋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亦都开始繁忙起身，途经呢段路嘅时候，各位都要小心一啲。再睇睇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嚟你一直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一至六月，新会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招商引资，热潮奔涌。一支支招商队伍奔赴在全国经济最活跃的版图上，把好项目带回来。把强企业请进来，全区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56个，计划投资额325.9亿元，引进项目投资总额位居全市第一，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额205亿元，依托新安职业学院、某海工装备增资扩产两大50亿级重大项目成功落地，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引进2个5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的既定任务目标。近日，新会区古井镇一名男子因轻信手机弹出的同城约会广告，险些陷入电信诈骗陷阱。所幸新会公安分局古井派出所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劝阻，成功为其保住10000余元现金。新会公安提醒广大市民，不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免费交友、同城约会广告，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应用商店的陌生 APP。凡是要求先交钱垫资，尤其是要求线下指定位置现金交易的，一律都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7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该计划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立项实施。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9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日22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这是其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通报，当天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5: 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新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吓，

0: 咁气象台预测到啦，我哋区听日咧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7到32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湿度系65%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晴有雷阵雨，气温系27到34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22号到23号降雨逐渐减弱，气温升高。24号到25号以晴热嘅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6度。咁展望啦，26号起雷雨增多。咁前期咧，我哋区已经出现连续嘅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大家就要注意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吓、
3: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注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2: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3: 诶、哎，系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咧，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咧，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4: 冇错啦，咁啊，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一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5: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喺项目开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4: 嗯，好嘅，多谢晒李工。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0: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11: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0: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1: 嗱， 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0: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1: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0: 呢个模式好啊！

0: 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冇错冇错。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系生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5: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有你
7: 齐
6: 出手，蚊
7: 虫
6: 冇掟走。
7: 吓、啊，富贵族，唉，佢
8: 前
7: 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经验，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同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5: 呢啲咪讲默契咯。
1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6: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正式落幕，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巅峰对决。最终西班牙历经加时苦战，以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世界之巅，拿下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纵观整场比赛，节奏沉稳，对抗激烈，尽显决赛级防守强度。 常规90分钟两队互有试探却均无破门，场面焦灼紧绷，阿根廷遭遇严重人员危机，比赛中连续出现球员伤退，尾声阶段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球队被迫十人应战，攻防压力陡增。面对西班牙持续的传控压制，阿根廷全线退守，疲于防守，全场仅有两次射门，进攻基本陷入停滞。进入加时赛后，体能充沛、阵容完整的西班牙持续发力。第106分钟，替补登场的尼科送出精准助攻，费兰·托雷斯禁区冷静抽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制胜球，一举改写比赛走势。此后，西班牙稳固防守，牢牢守住胜果。纵观全场，西班牙凭借成熟的传控体系、严密战术和年轻阵容的体能优势，稳稳掌控节奏，夺冠实至名归。阿根廷虽展现出顽强韧性，但伤病、红牌减员与连续多场加时的体能透支，最终让卫冕梦想遗憾落幕，历时39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这是史上首次三国联办48队扩军的世界杯，104场对决打进297粒进球，兼具传奇落幕、星星崛起与战术碰撞，为全球球迷献上一届看点十足的绿茵盛会。本届赛事打破地域壁垒，佛得角等多支小众球队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非洲队伍整体发挥亮眼，多次逼平欧洲传统强队，但扩军也带来小组赛强弱差距拉大的小瑕疵。进入淘汰赛后，竞技强度直线飙升，逆转、绝杀、加时鏖战层出不穷。世界前四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包揽四强，印证顶级强队的稳定统治力。球星传承是本届赛事核心看点，39岁梅西带领阿根廷一路苦战过关，多场淘汰赛依靠他的传球与突破绝境翻盘，姆巴佩以22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19岁亚马尔、贝林厄姆等新生代大放异彩。胜负从不是足球的全部，梅西的坚守、亚马尔的崛起，新旧力量完成温柔交接，不同大洲球队同台竞技，让世界杯超越地域语言，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宴。这份热血与感动将会长久留存，等待四年后的百年世界杯再续写新的绿茵故事。
6: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1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的新变化。根据国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是扩大至到近亲属。什么叫做是近亲属呢？就是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即是说你医保账户入面的钱可以是给更多家人来用的。具体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个人账户可以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的费用。第一，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下，个人账户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这些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这项政策真的很贴心，医保过账的钱可以是灵活地用在家人身上，减轻整个家庭的医疗负担。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7: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8: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久了？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

0: 银泰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一万元每日利息先八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泰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見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周邊嘅車道，咁啊見到咧車流量都唔算係好大，行車環係比較順暢。咁再睇到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個路段就非常之多車啦，慢車緊湊，特別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各位要注意。另外亦都睇到我哋馬路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四個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啊。咁現時啦，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銀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個位置，見到車流量都比較大嘅。咁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不大嘅。我哋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4: 路況資訊由新會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元汇城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炳华。作为社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杨炳华不断探索实践，以党建为引领，以创新促发展，以服务促和谐的发展思路，切实地履行社区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8: 来的时候是400多的党员，后来就500多到现在到100多。那个党员都是来自我们企业下工的党员，那么他进来社区，他对社区很陌生，他都不会主动来参加我们整体活动。咁我哋如何增加我哋嘅凝聚力呢？我哋呢度首先成立我哋党员互助基金，即係呢及时都有身喺困难嘅党员，长期有病嘅党员慰问。第二个呢，规范我哋一啲学习，比如我哋有啲系做就业嘅，即係组织嗰个学习会吓，上党课咁啊，集就埋一齐佢嘅党员嘅生日会。通过咁咧，使我哋嘅党员嘅心逐步培养我哋组织，组织嘅向心力增加咗，意味着我嘅凝聚力增加。好啦，通过佢哋发挥党员嘅消防作用，响楼栋入边啊，指定做嘢，指定去清洗楼梯，参与社区因嗰个志愿活动。咁通过佢带动入边嘅楼栋嘅群众，一齐嚟参与我哋社区嘅卫生治理呢方面，通过我哋呢几项举措促进咗我哋整个社会嘅和谐。
7: 虽然杨炳华依家已经退咗休，但系佢嘅初心从未改变，用心用情服务邻里百姓。
8: 根据我哋街道党工委有关嘅要求咁呢度我呢度响个新一届党组织嚟退休半步嗰个党组织换届嘅时呢。担任咗我哋嘅会常街道嚟退休半步嘅党总支书记，咁呢度依家咧还兼任咗我哋嗰、个新会区社工协会社工协会副会长，还有呢度系我哋嗰、个区人大社会工作委员会嗰、个呢度系社会建设资讯嘅专家兼紧呢个新嘅职务咁呢度亦希望通过自己。嗰、个一啲嗰、个经验嗰阵一啲勉力为我哋嘅新会嘅建设为党嘅事业就自己一啲贡献自己一啲力量。
7: 离岗不离责，退休不退心。 杨炳华用行动诠释。

0: 咗责任同奉献，持续为社会发光发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3: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
1: 记者
2: 报道，
1: 专家
2: 分析，
1: 市民
2: 社评，
1: 民生时事，
2: 城市大小事
1: 一同关注。
2: 你我关注
1: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关注咗我哋一啲高考、报考志愿嘅一啲相关信息之后啦，咁啊，讲起亦都有一啲嘅大学在读学生啊，咁啊，喺呢个假期啦，都有好多嘅想法吓，咁啊，开心嘅就话咧，佢哋嘅想法咧都系正向嘅，都好希望可以咧通过呢个社会实践啦，去扩阔自己嘅视野啦吓，去锻炼自己嘅能力啦吓，提高自己嘅一个嘅即系同呢个社会嘅一个接触嘅面啦吓，咁啊，更好。咁去融入到呢一个社会发展当中吓，嗱咁啊喺最近啦吓，我哋7月15号吓，青财汇水8000万吓，献策葵乡新发展。2026年新会区第8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咧就正式启动噶。咁喺呢个启动仪式上边咧，主办方咧就为参与今年大赛嘅大学生9支队伍，同埋咧新录用公务员组8支队伍咧就系授旗嘅。咁我哋将会围绕咧呢个招商模式转型升级啦，吓区域产业协同、文旅新业态培育、陈皮品牌保护、历史建筑活化等9大调研方向，深入到我哋基层一线啦，开展一个实地走访同埋问卷调查，咁最终形成嘅一个调查报告咧，就供我哋区委区政府咧决策参考噶。咁作为新会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嘅一个重点项目啦，咁社会调研大赛咧已经系连续举办咗8届噶啦。咁往届学子咧系累计提出咗有300多条建设性嘅对策，咁有唔少建议啦，已经转化为咧推动生活发展嘅具体举措噶。嗱，参与今次啦调研嘅大学生钟佩彤就话啦，咁去年咧佢亦都有参加到呢个比赛，咁今年咧佢系带住一种令到自己更能够收获成长啊，更能够收获丰富经历嘅想法嚟到参加今次嘅比赛。咁佢话咧，佢今年咧选择咗嘅调研主题咧就系五边环境提升啊。今年大赛特别是增设了新录用公务员组别，旨在引导新生代公职人员从入职之初就夯实这个调研研究基础和功底的。看回新录用公务员郑妙

趣就讲到啦。咁佢哋嘅计划咧就系、基于崖门镇嘅富硒元素嘅调研，能够咧就喺呢个乡村振兴嘅聚焦之下啦，去促进传统嘅农业转化成文旅消费产品，嚟到咧去促进我哋嘅消费。系啊，亦都希望咧，佢哋可以咧，可以调研出一个更细致嘅报告啦。

0: 佢大学沙留道教育发展中心嘅成立啦，就系佢哋学校咧落实吓立德树人嘅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嘅重要举措，咁更加系校地协同推进双北行动嘅有一个成果。咁而我哋区博物馆啦、景朗图书馆啦、区美术馆、区文化馆、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啊，仲有胜利天堂啊、七星山亲子牧场啊，呢七家单位啦，作为一个实践基地。将会是联手学校去构筑校地协同育人的一个纽带。那咁睇翻佢哋学校嘅党委书记刘友坤就讲到啦，咁啊中心嘅成立啦，将会为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参与呢个社会劳动，系提供咗一个广阔嘅舞台。咁学校方面咧，佢讲亦都特登系请嚟咗一个物业管理人员作为一个劳动教育导师，咁啊同班级嘅辅导员共同去指导我哋一啲嘅同学嘅吓。咁啊通过校内推行呢个网格化包干制劳动。在校外就开展这个社会化服务性的劳动，开展这个常态化规范化的劳动教育。活动现场亦都为几十支的实践队伍去授旗，有1200多名的师生将会奔赴基层，发挥新媒体、信息技术等等的专业优势去服务百千万工程一线。咁佢哋学校嘅团委书记咧朱亮亮亦都寄语啊，我咪希望啦同学啦可以令到流量变成销量，技术咧留喺乡村，咁喺基层实践当中锻炼自身嘅本领啊。嗱，咁啊睇翻呢个青年突击队嘅学生代表啦，张晨飞亦都讲到啊，咁啊暑期社会实践系锻炼能力、增长知识嘅宝贵机会，咁希望能够为乡村发展啦带去实实在在嘅帮助。咁佢话咧将会系扎根乡土啦，发挥专业优势，咁啊以自己嘅实质行动去帮助乡村振兴啊。系啊，咁啊，劳动教育吓，咁啊，亦都系将会继续咧推行啦。咁啊，我哋区亦都会系继续深化呢个校地嘅协作。校地协同啦，打破呢个育人嘅平台，令到更多嘅青年啦喺侨乡热土上面受教育、长才干同埋作贡献啊！咁除咗一个社会实践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去参与一啲嘅活动之外咧，有唔少嘅朋友啦，都希望通过旅行去增长自己嘅见闻啊。因为读咗万卷书，我哋都要系行万里路去睇睇我哋书入边嗰啲美丽嘅风光啊嘛。咁喺最近啦，咁我哋嚟自广西宁明同埋我哋广东生会嘅青少年代表咧，就相聚一堂啦，开启咗一场跨越两广嘅青春之约啊。嗱，咁啊喺7月14日啦，咁佢哋呢一支嘅宴客团啊，就去到咗我哋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啊。咁佢哋啦，亦都喺呢一个嘅君子石前面啦，就系传递出呢个谦和向善嘅一个育人理念啦。咁佢哋亦都喺呢个饮冰室图书馆举行咗一个友好结对仪式。咁而梁启超纪念中学咧，亦都向黎明学子咧赠送咗呢个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嘅校训嘅校徽。咁然后咧，新会嘅学生咧，亦都为黎明嘅伙伴啦佩戴呢个校徽咁啊定格咗两地青年互学互鉴。一个美好的时刻，咁佢哋咧亦都互赠一啲友好嘅约定卡啊，咁啊亦都会相约啦，往后咧线上咧就系继续交流呢个学习心得啦，民族习俗啦，同埋生活趣事吓，咁啊携手相伴成长啊。咁仪式结束之后啦，咁佢哋都去到我哋梁启超故居啦，咁喺讲解员嘅引导之下啦，大家先后去参观咗呢个红石楼工作站啦，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品读我哋启超先生嘅生平事迹吓，咁我哋少年中国说吓蕴含嘅青年使命，咁喺呢个书香共学课堂上边，咁佢哋咧亦都系畅谈呢个参观嘅感悟。咁另外咧，佢哋都去到我哋嘅生活学宫啊、生活书院、少女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实景嘅研学。嗱，咁啊，睇翻启超纪念中学嘅学生关同学就讲到啦，咁啊，通过今次嘅一个学习交流啦，咁佢哋啦同黎明嘅同学啦成为咗朋友，觉得咧今后咧可以通过网络加强联系，共同成长，互相帮助。咁而黎明县民族中学嘅学生刘同学就话佢系第一次嚟新会嘅，好中意呢座城市，特别啦喺参观完启超先生嘅故居之后啦，佢会记住少年强则国强，然后努力读书，亦都欢迎新会嘅朋友去到宁明玩喎。系啊，咁啊，我哋霎时间咧会去我哋正点钟嘅报时嘅吓，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去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转头见。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6点，
3: 唱响新会，
2: 星动湾区。

0: 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首先關注到嘅係牛雕崗呢個位置，咁睇翻而家牛雕崗呢個位置周邊嘅區域嚇，車流量都比較大，咁譬如好似我哋嘅東侯路啦，同埋東關路駛過嚟嘅車都比較多，咁各位就要注意呢兩個路向啦。咁另外亦都睇到我哋而家江州大道中啊，龍景雅軒對出嘅呢一個路段嚇，咁一直去到我哋中心路嘅呢個交界嘅十字路口啦，見到車流量都比較大。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中心南路啊，吓咁啊，一路去到呢个名人广场啦。咁啊，仲有现阶段咧，我哋万达吓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四个方向嘅车道啦，都系继续繁忙嘅。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除此之外，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位，行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嗱，喺呢个区域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吓，呢度咧，新会大道西路段往汇城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啊，经过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一至六月，新会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招商引资，热潮奔涌，一支支招商队伍奔赴在全国经济最活跃的版图上，把好项目带回来，把强企业请进来。全区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56个，计划投资额325.9亿元，引进项目投资总额位居全市第一。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额205亿元，依托新安职业学院、某海工装备增资扩产两大50亿级重大项目成功落地，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引进2个5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的既定任务目标。近日，新会区古井镇一名男子因轻信手机弹出的同城约会广告，险些陷入电信诈骗陷阱。所幸新会公安分局古井派出所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劝阻，成功为其保住10000余元现金。新会公安提醒广大市民，不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免费交友、同城约会广告，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应用商店的陌生 APP， 凡是要求先交钱垫资，尤其是要求线下指定位置现金交易的，一律都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7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该计划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立项实施。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9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9日22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这是其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通报，当天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啊？
6: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专关键枢纽。
5: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6: 推动私善、古井、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5: 哇，百亿强！

0: 好架势啊！
1: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阵联动，推动大宅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0: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应急管理提醒你，台风来临，安全指南居家篇，在屋企要准备好手电筒、蜡烛、充电宝、储存饮用水、食物等，要及时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清理窗台上花盆等杂物，检查空调外机是否固定，用胶条在窗上贴上米字，将车辆移至高处或入库停放，如家住低洼地区，要用砖块等物体将家电、家具抬高。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6: 983深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嘅列车
8: 收费，时时关心，凡系收到不明链接，
9: 时时关注，
8: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9: 城市多面睇。
8: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0: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今日观察。
1: 好嘅，繼續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嚇，咪然又婷婷啦，同大家去睇睇我哋城咗一啲嘅大小事啦。嚇，咁啊喺報時之前咧，就聚焦咗我哋一啲嘅即係暑期活動啊！嚇，咁啊好豐富多彩，咁特別啦，就係啱先講到嘅呢一場活動嚇，就係、由我哋嚟自廣西寧明嘅嚇，咁啊同埋我哋嘅新會嘅一班青少年啦，咁佢哋咧就係相聚一堂嚇，一齊咧就係開啟一個嘅結隊嘅活動嚇，然之後咧亦都參觀咗我哋新會裏邊好多嘅一啲景區景。点啦吓，咁其实睇翻呢六日嘅研学行程啦，就串联咗有我哋新会啦、珠海啦、广州、宁明多地噶，咁啊两地啦，大概有40名吓汉族、壮族、瑶族嘅优秀中小学生啦参与其中嘅，吓咁啊呢个活动咧亦都非常之有意义，同埋亦都有意思啦，吓咁通过跨区域嘅交流吓，咁加上呢个文化嘅浸润，咁啊建立啦各族青少年交流交往嘅一个长效机制，咁啊通过呢一啲嘅活动啦，去丰富佢哋嘅假期生活之余咧，亦都拓宽佢哋嘅知识面啦，咁提高佢哋一个嘅同其他唔同地方嘅一啲青少年朋友嘅一个交流啦，咁同埋相处嘅一个技巧啊，或者系情谊嘅一个交流啦。系啊，咁希望啦，即系假期当中我哋会有更多呢啲咁有意思同埋咁有意义嘅活动吓，等更多嘅小朋友都有机会可以参与其中。因为咧，相信好多家长都会同我一样有一种感觉，就系假期必须要安排多啲嘢俾佢哋吓，咁佢哋先至唔会有更多嘅时间咧，就系睇电视、睇手机、睇平板，系咪？因为假期咧咁长，都希望佢哋能够好咁充分利用呢啲时间啦，可以系锻炼身体啦，增长才干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就更好咁去培养一啲有意义嘅兴趣爱好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嘅生活都离唔开呢啲电子产品噶啦，吓咁啊，点样系更好咁去引导佢哋去科学合理咁去利用呢啲电子产品去辅助去学习同埋娱乐咧？咁相信呢个亦都系好多家长啦，都喺度系咯，头痛嘅一样嘢吓。咁毕竟咧，每个小朋友啦，佢嘅性格啊，吓咁啊，同埋咧佢嘅爱好啊，都唔一样吓。咁啊，喺呢个教育嘅过程当中啦，其实都真系斗智斗勇嘅吓。咁最近啦，嘛，我哋央视呢边咧就曝光咗吓一啲网络色情漫画嘅陷阱，咁喺度咧，而且啦作为一个典型啦，咁啊同大家去做一个引导，希望我哋嘅家长朋友喺呢方面咧要多加留意同埋警惕，同埋都做一个正確嘅引导同即係提醒小朋友屋企个細路。最近啦就有一条扣费嘅扣款嘅短信，搞到苏女士瞓唔着。咁佢发现近期有好多不明支付记录，咁然之后呢啲俾钱嘅时间都喺夜晚瞓觉嗰啲时间段嘅，咁然后佢问佢嘅仔，开始佢嘅仔咧都表现得好抗拒嘅，咁啊经过民警耐心疏导之后咧，终于了解到事情嘅真相。原来佢嘅仔咧通过呢个游戏网站进入咗一啲色情网站，呢个网站叫做收收色漫，咁啊通过呢个网页同手机 app 去访问嘅，咁入边嘅内容咧就充满住极强嘅暴力性同埋引诱性，无需注册就可以观看，咁呢个网站据讲个浏览量达到系1亿多次，咁警方喺调查嘅时候发现咧，就从2023年1月到2024年4月，呢个网站共有成1000部嘅嗰啲淫秽嘅图片故事系供网友付费浏览嘅，咁网站嘅资金流水系高达1200万以上，即系话睇嘅人真系好多。咁啊，据央视网嘅报道啦，咁样嘅事情咧唔系个例，民警综合多位家长反馈嘅结果，咁啊发现佢哋嘅小朋友啦，都有以下呢啲共同点，都系初中或者系高中嘅男仔，每次充值金额都系100蚊以下，但系充值嘅次数好多，充值嘅时间都系喺深夜，甚至乎有人咧系成晚唔瞓，不间断咁去充值。起初啦，家长以为充值系为咗系打机啦，或者打上主播，甚至系网络赌博，但系呢啲都被排除咗。 然后先至系通过调查啦，警方系通过佢哋一个嘅浏览网站吓，进行进一步嘅了解，发现啦，佢哋调查嘅呢五个对象啦，都系喺度睇呢一个网站，而佢哋共同嘅特点啦，都系咯十零岁嘅中学生啊咁样，咁啊，佢讲佢哋啦都有充值几百蚊，甚至成千蚊。咁呢个网站咧睇落好似系睇漫画吓，但系入边有啲简介同埋小嘅故事情节，咁啊以及一啲引诱性嘅字眼同埋情节啦，咁啊然后咧将每部漫画咧就分成若干个章节，咁喺吸引你观看嘅同时啦，逐步会提高你嘅兴趣，然后咧引诱你去充值。咁警方认为啦吓，呢个色情漫画嘅内容咧都一路喺度更新紧嘅，咁网站背后咧应该系有一个团队喺度操控紧，咁啊经过咗一步嘅分析啦，咁警方就发现吓，咁啊呢啲钱银嘅流向咧系遍布广东、浙江、天津等地，咁啊经过咗几个月啦吓，咁啊警方咧亦都系成功打掉咗一条咧覆盖多省市、跨境操控、利用呢个虚拟货币洗钱嘅新型网络涉黄犯罪产业链。系啊，咁所以喺度提醒大家吓，当你以为你小朋友喺度打紧机吓，又或者系啊打赏俾主播嘅时候啊，无啦啦又即系来唔来啊，几笔啊系支付啲费用嘅话，大家就要系多个心眼啦吓，警惕一啲，睇下佢哋喺度啦支付嘅呢一啲费用到底系有啲咩目的，系加码处啦吓，咁呢样嘢大家就要系警醒一下吓。嗱，咁啊，为咗一步咧加强未成年人嘅网络保护啦，吓，营造风清气正嘅网络空间。咁近日咧，中央网信办就印发通知，喺全国范围内咧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嘅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咁佢讲今次行动咧分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集中咧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嘅问题吓。咁啊，第二个阶段咧就系呢一个从严从细去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嘅各类乱象问题同埋突出风险。咁第一个阶段咧，会重点整治三个环节嘅突出问题吓。第一个系发布环节啦，吓咁啊，特别咧就系编造读漫画，利用 AI 恶搞一啲经典动漫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嘅吓，同埋咧就系发布呢个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嘅。再咧就系发布嗰啲包装炒作咩神童转世啊、早熟小美女等等呢啲打造争议儿童人设嘅吓，仲有嗰啲咩涉及到逃学旷课嘅。厌学躺平嘅，唔做作业嘅，等等呢啲咁样嘅内容，宣扬不良价值观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特别咧就系打造一啲咩AI 软件创造一啲不良人设角色嘅，吓咁啊，输出暧昧啊、低俗内容嘅，吓呢啲内容咧都会系整治范围之内。咁仲有啲互动环节，比如就话找闺蜜，以找闺蜜作为一个噱头，去诱导未成年人去发送私密照片嘅，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等违法内容嘅。在未成年人出镜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等这些黑话烂梗的，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的，以暑期陪玩等等的话术去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软色情陪聊的，开设表黑墙等等板块去集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码不是代价，有偿代码服务的这些内容。咁啱先數到呢啲內容咧，相信好多家長啦，可能有所聽聞，但係亦都有啲係聞所未聞。所以啱先數到呢啲內容咧，大家都可以係對照一下你嘅小朋友、你屋企嘅細路有冇喺玩手機嚇，喺呢個網絡上邊去交友啊，去即係玩或者刷視頻嘅過程當中有所接觸。如果有嘅話咧，即係講俾你聽嚇，呢啲都係啲不良信息嚟嘅嚇。咁嚟緊啦，我哋網信辦方面咧就會係重點去打擊嚇。咁喺第二階段方面咧，就会系着力规范吓，有网络平台嘅推荐行为啦吓，规范一个学习教育嘅板块，因为有啲学习教育嘅账号啊，咁啊打住呢个启蒙教育呢啲咁嘅标签去发布一啲不良导向内容嘅吓，一啲咁样嘅视频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合理咁去限制账号去发布一啲未成年人出镜内容时长频次，唔可以话即系唔可以话以学习分享为名，要求一啲未成年人咧去频繁出镜啊，吓引流牟利啊，吓咁同埋一啲 MCN 机构咧就唔可以利用旗下账号咧去包装炒作一啲网红儿童。 咁除之外咧，亦都会规范呢个未成年人嘅一个模式建设啦。咁啊，去排查一啲某一啲嘅模式之下，系咪存在呢个有道打赏啊、投票打榜啊，即系呢啲易沉迷嘅功能吓。咁啊，喺呢啲模式下边，系咪会存在一啲不良导向内容等等嘅情况？咁除之外，亦都会深入去排查一啲应用商店嘅未成年人专区吓。是不是存在违规有害和年龄不适等等的 APP？ 除此之外亦都会整治这个儿童智能手表等等这些专属设备，去排查一下他们入边那些商店啊，或者那些小程序啊、App 啊，有没有存在一些有害的内容啊，或者是诱导充值消费啦、输出不良信息等等这些问题啊。的确，我哋真系好需要国家咧，就系出手去整治呢啲问题，因为其实呢啲问题咧，我相信好多家长都已经系有所发现，同埋咧都比较之心急焦虑吓。点样可以咧，就系令到我哋小朋友啦可以更加干净、更加健康、更加科学咁去从呢个网络上边系获得娱乐同埋获得知识。OK， 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发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烟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 Q

0: 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快乐暑假，平安相伴。编剧振豪，剧中人物明仔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林林由泳泳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邓交警由家乔演绎。
7: 妈咪啊，我唔想跑啦，我冇气啊！
8: 啊，你个仔啊，跑两步就话冇气啦，讲明你平时咧缺少锻炼。趁今日好天啊，快啲同我喺小区嗰度跑多两圈啊！
7: 咁跑完可唔可以买个雪糕俾我食呢？
8: 啊，一日到黑咧就识得同我讲条件。你话你啊，放暑假一段时间啦，日日啊瞓到黄朝白眼，三餐作息啊颠倒，除咗打机啊食零食，乜事都唔做。你系咪想激死我啊？
7: 哎呀，妈咪，放假就系用嚟放松噶嘛。老师话劳逸结合啊。我读书辛苦咗成个学期，放假梗系要尽情去玩，随心所欲噶啦。
8: 随心所欲？你寻日啊偷偷咁约啲同学去小区外边嘅鱼塘嗰度玩水，前日咧又点击陌生链接咧去领嗰啲游戏皮肤，啊，仲趁我做家务啊，私自开门俾嗰啲陌生推销员入嚟，样样啊都令我担惊受怕。
7: 哎、呀，妈咪，你唔好小题大做啦。鱼塘的水啊，好浅噶咋，玩下水唔会出事嘅。嗰啲免费皮肤又唔使使钱嘅，点击链接有乜所谓、啊？仲有啊，嗰、那个推销员入屋只系喺度卖嗰啲日用品，有乜危险啫？
9: 啊！明仔
8: 啊，林林啊，
7: 林林、
9: 哎、你好啊！哎呀，明仔啊，你咁谂就错啦。暑假放松嗰阵啦，唔等于话乱嚟噶。
8: 听下林林点讲啦。哎呀，林林啊，你又落嚟小区度踩单车做运动啊？
9: 系啊，阿爷爷话放暑假嗰阵要多啲做户外嘅运动，唔好成日屈喺屋企啊。
7: 切，林林，你放假日日早起啊，运动、写作业、睇书。生活咁枯燥，边有好似我咁玩手机咁自在好玩呢？
9: 快乐都分好多种，沉迷手机只系短暂嘅快乐。爷爷话，生活自律、健康玩乐先至系长久嘅快乐啊！
10: 哇，好热闹啊！
8: 梁老师、啊
7: 哦、梁老师，
10: 大家好啊！一到暑假咧，小区嘅公园咧就多咗好多小朋友嘅欢笑声啦。
8: 梁老师啊，你嚟得啱啦！嗯，一放暑假，阿明仔啊，佢完全咧都唔识自律嘅，彻底咁样放飞自我，我管都管唔住佢啊！
10: 系啊，明仔啊，暑假咧可以放松，但系唔可以放纵噶。首先作息要规律，早睡早起，每日咧最好就控制好睇手机嘅时间，唔可以沉迷网络游戏。仲有啊，千祈唔好去郊外个鱼塘、河边水坑游泳同埋玩水。仲有咧，任何嗰啲咩免费游戏皮肤啊、文具、红包，都系骗子嘅套路嚟嘅，绝对唔可以去扫码填写家人嘅信息啊！
7: 小区外边嗰个水塘好细噶咋，有咩危险啫？我见有好多小朋友都系咁去玩噶啦。
10: 明仔，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小朋友自救能力差，只要落水遇险，就好难自救脱身噶啦。你想玩水，可以去正规嘅游泳馆噶嘛。
9: 嗯，是啊，我放假每日都会规律作息，朝早咧会打球运动，下午又完成作业，傍晚啦喺小区嗰度散下步，做下手工，唔去啲危险嘅地方，唔会乱玩手机，日样都好开心啊！
8: 唉。

0: 咁落咧，都系我平时太纵容阿明仔，觉得放假咧唔想逼佢学习，放任佢随意咁去玩，先至令佢咧安全意识淡薄。
1: 嗯，家长锡小朋友咧系天性，但系咧要把握分寸啊，既要俾小朋友假期快乐，更加要守住安全底线。
0: 明仔啊，我决定由今日开始咧，同你一齐规划好假期嘅活动计划，唔会再一味咁样放任落去啦。
2: 知啦，妈咪。
1: 冇错啦。放暑假一定要自律，先就可以玩得开心同平安。记住啊，安全永远放喺第一位。
2: 哇，好快啊，冲啊！
3: 明仔，停低先，马路边唔好踩滑板车乱冲啊，好危险噶！
2: 林林，使唔使咁紧张啊？呢度系小区门口，车速唔会好快嘅。我话快啲去对面嘅小卖部买零食啫嘛，几步路唔使行斑马线啦。
0: 啊，你个明仔啊，又喺度乱冲马路，啱先啊先提醒过你，放暑假出行啊要守交通规矩，转头你就唔记得晒噶啦。
2: 行斑马线慢好多噶，我就咁穿过去啊。快唔知几多啊！
4: 哎呀，明仔，你咁谂就错啦。无论咩时候都要遵守好交通规则噶。
2: 哦，交警叔叔，
0: 明交警啊，
4: 哎，阿芳啊，
0: 见到你就啱啦。呢排放暑假，阿明仔咧日日想出街玩，行路咧又中意横穿马路嘅，仲打算啊踩个滑板车咧喺个马路嗰度。哎呀，点劝都劝唔听啊！
4: 喺暑假咧，无论去边度，学生都要遵守好交通规则噶。嗱，首先过马路咧就一定要行斑马线嘅。红灯停，绿灯行，唔好低头望手机去追逐奔跑。同时咧，滑板车啊、滑轮啊、平衡车呢啲咧，都系严禁驶上公共马路噶，只可以喺小区封闭嘅空地上面玩。同时咧，坐电动车要戴好安全头盔，坐私家车要扣好安全带，唔好随意冲出马路，唔好扎堆喺马路边嗰度玩。
0: 听到未啊？
3: 前日嗰阵啊，我仲见到有个小朋友啊，佢踩住平衡车上马路，被电动车撞到擦伤咗啊！亦有个小朋友啊，响度追咗，冲出马路，差啲被车碰到啊！
4: 所以咧，我哋每次出街都要坚持行斑马线，唔好喺路边咁玩。仲有啊，我认为家长咧都要做好榜样，日常出行以身作则，唔好随意咁横穿马路乱停车，小朋友啊先会跟住养成好嘅习惯噶嘛。
2: 嗯。我知啦，交警叔叔，我以后咧唔会再随意咁横穿马路。滑板车咧，净系响小区入边先至可以玩。过马路嗰阵咧，要老老实实咁行斑马线。
0: 知错就好啦。以后每次出门，妈咪咧都会同你一齐遵守交通规则，互相提醒一下。
4: 学生放假去玩咧，就梗系要开心啦。但系平安出行咧，先系前提。谨记要遵守交通规则，远离路面危险。先可以过一个开心平安嘅暑假。
5: 广播市民左邻右里知，快乐暑假，平安相伴，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雕江呢個位置咧，一路過到去我哋時代 ITC 對出嘅車道啦，要不就係我哋江浙大道東喺呢一個東北牌坊對開個路段，見到車流量都非常之大噶，咁啊途經呢邊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另外咧就係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咁而家呢度四個方向嘅車道都多車，特別係中心南全線啦，都係繁忙嘅。再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路段啦，喺呢个区域见到车都比较多。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吓，咁呢一个新会大道西路段依家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红左车速，小心啲驾驶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傍晚六点半，
9: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3: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3: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2: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3: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2: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5: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1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4: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4: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7: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

0: 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7: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8: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6: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9: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6: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9: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1: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2: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可以。
13: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4: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3: 长兴县胡杨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胡杨文化。
14: 我们的胡杨从一枝杨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5: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7: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6: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9: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20: 都准备好了吗？
21: 欧了。
16: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2: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3: 特别的燃，
24: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6: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5: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

0: 非动，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 2.5 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

0: 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5: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今年一至六月，新会全力以赴揸项目、兴产业、招商引资，热潮奔涌，一支支招商队伍奔赴向。

0: 等全国经济最活跃嘅版图上，把好项目带回来，把强企业请进来。全区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56个，计划投资额325.9亿元，引进项目投资总额位居全市第一。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额205亿元。依托新安职业学院，某海工装备增资扩产，两大50亿级重大项目成功落地，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引进2个5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嘅既定任务目标，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商机航天产业新赛道。临届航天项目签约罗湖新会，助力补齐粤港澳大湾区航天动力试验配套短板，填补区域高端航天试验产业空白。5月15号，新会区2026年长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响苏州成功举办，与6家长三角优质企业行业团体达成合作签约，驻深圳科创协同中心、驻长三角科创协同中心筹建完成并揭牌运营，打通了新会与大湾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科创、人才合作通道。
1: 今年2月投资3亿元的新锐项目在狮前镇破土动工，企业以狮前镇为新支点，全力拓展海外市场。据悉，新锐项目由广东新锐项目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生产模块化智能储存柜、办公金属柜等产品，计划年内竣工，2027年第一季度投产。作为新会老牌金属制品产业重镇，狮前镇产业积淀深厚，上下游配套完善，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坚定在狮前镇安家的底气。从项目初次对接到土地集牌、开工建设，新会区狮前镇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实行挂图作战、精准对接，落地攞地即开工极速审批机制。新锐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33公顷，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8亿元。项目对标大湾区先进制造标杆工厂标准建设，规划多条全自动智能柜生产线。新锐项目的落地，逐步补齐本地高端智能金属制品产业短板，为全镇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7月18号，汇港大道工程汇岳大桥新桥正式建成通车。汇岳大桥新桥全长859.2米，共25跨，其中西岸9跨引桥上跨广珠铁路，由铁路单位负责代建，是全桥施工最为复杂的区段。除涉铁工程外，其余桥梁结构已于2022年10月完工。涉铁工程不单止上跨广珠铁路，深江铁路亦从其下方穿越，形成多层次空间交叉。为配合深江铁路建设，设计方案经协调后进行了相应调整。涉铁工程涵盖铁路防电棚安拆、雨棚拆除等多项铁路专业内容，且需利用铁路夜间天窗点进行作业。铁路内容与桥梁下部结构、架梁及桥面系等各项施工交叉并行，工序衔接要求高，组织难度大。在近期冲刺阶段，面对降雨频繁的不利影响，江门市公路部门主动应对，一方面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督促参建单位抢揸降雨间隙见缝插针组织施工，另一方面督促涉铁工程高效利用有限的天窗点，顺利完成防电棚拆除等关键工序，保障了整体进度。汇岳大桥新桥的顺利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下一步将扎实推进东甲平交口剩余施工，确保项目全面完工，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1: 近日，新会公安组织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轮集中清查，行动中成功抓获2名涉嫌架设 GOIP 设备帮助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电信诈骗的嫌疑人。据了解， GOIP 是一种虚拟拨号通讯设备，可将境外诈骗来电伪装成本地号码，降低群众防备心。为规避打击，诈骗团伙衍生出简易组网方案，仅靠多部手机、数据线及非法软件即可远程操控拨号，并在国内招募人员负责架设运维，使其沦为诈骗犯罪的工具人。警方提醒，非法安装使用 GOIP 设备将构成犯罪，切勿因一时贪利沦为电诈帮凶。 同时切勿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手机卡及各类支付、社交账号，保护好个人信息。一旦发现有人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深会公安表示，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对各类违法犯罪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0: 近日，古井派出所民警在核区内开展一项巡逻事，发现一名男子独自徘徊，神色恍惚，民警察觉异常，主动上前询问。经了解，该男子前一晚刷手机的时候，一则同城约会广告突然弹出，出于好奇，他点击链接，并经过多次页面跳转后，下载注册了一款非官方应用商店上架的陌生交友 APP。登录后，平台所谓客服主动答话，以精准匹配同城异性，可线下见面为优利，获取信任。男子选定所谓约会对象后，对方立即要求其带10,000余元现金前往指定地点当面交钱，声称付款后才能赴约。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劝阻，成功为其保住10,000余元现金。深会公安提醒广大市民，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免费交友同城约会广告，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应用商店的陌生 APP。 凡是要求先交钱垫资，尤其是要求线下指定位置现金交易的，一律都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3: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2: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3: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深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生活983，爱上夏日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先生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人家。在1979年的深秋，当时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在北京隆重召开了。这个是全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件，很多的文学艺术骨干都很渴望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会议。冯江伯亦都不例外，但是当年的冯江伯已经96岁高龄了，有关部门也都出于对他健康考虑，起初就没有安排他赴京开会，但是冯江伯就说点都要去了，并放言我自己自费参加会议。咁有关部门啊拗唔过呢一位德高望重嘅老艺术家，结果亦都俾佢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于是喺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嘅广东代表团入面，就有两名年近百岁嘅老画家，一位系冯江伯，另一位就系佢嘅好朋友胡根铁。两位画坛的老寿星当年一同创办广州美专，经历磨难之后又一同出席文代会，他们两个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与会的代表画家徐坚伯亦都以此为素材，回来广州之后创作了大型油画《老画家》，歌颂党的三中全会春风，为中国艺术带来了和暖的生机。冯江伯毕生致力于油画创作，以肖像、静物、风景为主，并以画肖像画为擅长，作品既有北欧写实画派脱胎于伦勃朗的艺术风格，更加有合荷兰风俗画家的沉静柔和的色彩调子，作画不速纯朴，着意于捕捉色彩在光线下的变化，作用于造型所产生的效果，因而色彩真实，色调坚实而沉着，造型稳健而准确，形象丰满生动，景物自然，情景交融，富有自然选咏的审美品味和东方神韵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他的肖像画以形象自然生动写实传神而著称，他擅长表达中国人的肌肤质感、生命感，用冯江伯的说话来讲，就是你画到好像皮肤入面有血液在度流动一样，这样就好了。而冯江伯的色彩技巧到位，亦都是他创作个人鲜明人物肖像艺术成功的秘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源于他导师美国绘画大师罗伯特·亨利，又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富有内蕴精神。即使是主题性创作当中的人物，亦都是真实可感，有血有肉，而且富有个性灵魂，呼之欲出的现实人物，从而形成了冯江伯特有的性格肖像艺术风格。在1984年的10月31日，冯江伯亦都在广州逝世，享年101岁。冯江伯在70多年的油画艺术生涯当中，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留下了海量的经典作品。他的力作《马夫》由中国艺术馆收藏，他90岁之后画的《少女》《女记者》《自画像》为国家文物部收藏。他的代表作还有《女青年肖像》《青年工人》《中学生》《古筝家》《蓉雨》《花》等等等等。那各位，关于著名百岁画家冯江伯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

0: OK， 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探寻有趣的生活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6: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5: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18: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20: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七月二十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极决赛正式落幕，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巅峰对决，最终西班牙历经加时苦战，以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世界之巅，拿下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纵观整场比赛，节奏沉稳，对抗激烈，尽显决赛级防守强度。常规90分钟，两队互有试探，却均无破门，场面焦灼紧绷。阿根廷遭遇严重人员危机，比赛中连续出现球员伤退，尾声阶段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球队被迫十人应战，攻防压力陡增。面对西班牙持续的传控压制，阿根廷全线退守，疲于防守，全场仅有2次射门，进攻基本陷入停滞。进入加时赛后，体能充沛、阵容完整的西班牙持续发力。第106分钟，替补登场的尼科送出精准助攻，费兰·托雷斯禁区冷静抽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制胜球，一举改写比赛走势。此后，西班牙稳固防守，牢牢守住胜果。纵观全场，西班牙凭借成熟的传控体系、严密战术和年轻阵容的体能优势，稳稳掌控节奏，夺冠实至名归。阿根廷虽展现出顽强韧性，但伤病、红牌减员与连续多场加时的体能透支，最终让卫冕梦想遗憾落幕。历时39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这是史上首次三国联办、48队扩军的世界杯。104场对决，打进297粒进球，兼具传奇落幕、新兴崛起与战术碰撞，为全球球迷献上一届看点十足的绿茵盛会。本届赛事打破地域壁垒，佛得角等多支小众球队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非洲队伍整体发挥亮眼，多次逼平欧洲传统强队，但扩军也带来小组赛强弱差距拉大的小瑕疵。进入淘汰赛后，竞技强度直线飙升，逆转、绝杀、加时鏖战层出不穷。世界前四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包揽4强，印证顶级强队的稳定统治力。球星传承是本届赛事核心看点。39岁梅西带领阿根廷一路苦战过关，多场淘汰赛依靠他的传球与突破绝境翻盘。姆巴佩以22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19岁亚马尔、贝林厄姆等新生代大放异彩。胜负从不是足球的全部，梅西的坚守、亚马尔的崛起，新旧力量完成温柔交接，不同大洲球队同台竞技，让世界杯超越地域语言，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宴。这份热血与感动将会长久留存，等待4年后的百年世界杯再续写新的绿茵故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水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嗯，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

0: 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险，佢嘅夜晚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立白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到天光啦，华云龙就吩咐刘昌，叫佢做买卖。华云龙同黄通两个呢，就喺附近周到咁逛下，打听下消息。两个就去到钱塘门附近，只听得街上行人议论纷纷：，喂，乌竹金嗰边出咗人命案啊！听讲话杀咗两个人啦、啊。有啲又话：，而家差人啊，喺度验紧尸啊。黄通就怼一怼华云龙：，喂，兄弟。咪留喺呢度啦，搵个清静嘅地方饮下酒好过啦。两个人就快啲入城，去到凤山路，见到有座好大嘅酒馆，写住泰山楼。黄通就话：，诶，呢间酒楼几大间噶嘛？喂喂，就喺呢度搵个清静嘅地方饮酒好啦。两个人就入到去，啊，又奇噃，咁大间酒楼空旷旷冇人嘅。两个人一直就上楼，搵一张台坐落啦。啊，坐咗好耐都冇个伙计嚟招呼噃。嗰个华云龙咧有啲火滚啊，就行埋柜位度想搵伙计咯。就见到有个掌柜坐喺柜位里边，嗰个掌柜咧个面青 B B， 好似病菌咁嘅。旁边呢个厨房。有几个伙计喺里面倾紧计噃，嗰个掌柜咧阴声细气咁问：，喂喂喂，你班衰人啊，讲嘢大声啲啦，讲边度杀人话、啊？有个厨房炒菜师傅咧就行出嚟讲：，唉，惨啊！咧钱塘门外嗰间尸孤庵啊，有个守节嘅寡妇，昨晚俾个强盗杀咗，喂，连个老尼姑都杀埋、啊。梗系采花任贼，劫色杀人啦、啊！咁冇人性都有嘅。一阵间验尸官嚟验尸噶啦，阿秦掌柜，咁你有人不如去睇下。切，我真系冇眼睇啊，反胃啊！啊，啲咁嘅采花大盗，啊够晒狠心啊！吓，呢种人呢，捉到佢咧，照我话咧就咪杀主，诶、哎。一忽一忽肉嚟批佢皮，削佢骨紧就啱啦。有个厨房伙计又出嚟讲啦：，啊，咁嘅人啊，梗冇好死嘅喎！啊，人哋守寡住喺尼姑庵，

都入去作案都得嘅。华云龙听到班人咁讲，哎呀，好似俾针吉一样，阿芝又唔敢出声嘛，一套戏冇定法，就借头借路，一脚就踢咗旁边呢张凳。喂，你班伙计死晒啊！老爷嚟饮酒，冇钱俾噶，吓、啊！嚟咗咁耐冇个人出嚟招呼客嘅，想点啊？个掌柜一听咧，就行出柜位。喂喂，大声夹恶个人啊！你想撩事生非咧，你就先出街去问下。你问下呢间酒楼系边个开嘅先？我间酒楼啊，做你啲咁嘅人生意噶。你估我哋东家等你嗰两吊茶钱嚟发人工啊？你啲死嘅你都！你再讲多两句啊，拉你落楼打你一餐，送你去官府，你就知味道。华云龙就恶惯㗎嘛，点受得呢口气啊？一拍张腿，混账！你再讲多两句呢，我就放把火，连酒楼都烧咗你嘅。你拉入去叫你东家出嚟见我，我睇下佢有几多个头壳嘅，恶得咁交关。个伙计就大声嗌，有人堵你啦，人嚟人嚟！呢间酒楼系乜嘢人开嘅呢？啊，真系有生意都唔做，贴钱系蚀本嘅咩？吓，唔系啊！呢间酒楼大有来头，原来东家不是别人，正是秦丞相嘅管家秦安个仔秦升。佢开呢间酒楼呢，系专门做达官贵人嘅生意嘅，特别系俾嗰啲打官司嘅人嚟呢度送黑钱，佢喺呢度代收银两嘅。故此见到华云龙上楼呢，佢根本就唔在意，亦都冇理佢唔想做佢生意㗎嘛。依家华云龙一发火，个掌柜一嗌，东家就出嚟啦。嗰、那个秦管家嘅仔秦星都未曾出到嚟啫，就喺里面大声嗌住啦：边个混蛋，咁喺我呢处乱咁吠啊！人嚟，拉佢出去打佢一身，送县衙先啦！华云龙一听就火上加油咯，一手就掹出钢刀。嗰、那个东家秦星呢就唔识死喎，以为自己恶晒。林安城边个唔怕我呢？佢就慢慢踱咗出嚟，指住华云龙就：你啊真系够胆吓！你而家想吓人啊？你有本事啊！你敢喐手，你有胆咪一刀劈过嚟？华云龙咧本嚟已经发紧火噶啦嘛，听到佢咁讲，大喝一声：我杀你好似劏条狗咁啫！跟住手起刀落。一刀劈落嚟，嗰、那个秦胜当堂斩做两截，嗰、那个掌柜呢就吓到转身就跌落楼，脚一软就零零林林喺二楼一直就碌到落楼下。杀人啊！哎呀，东家俾人杀咗啊！嗰啲伙计就快啲跌去报案，一阵间就衙门啲差人就嚟到封住楼下，上楼去捉人啊嘛。上到去人影都冇个，梗係啦，唔通人哋坐定喺度等你嚟捉咩？华云龙同黄通两个早就喺窗口跳咗出去啦。嗰陣呢，酒楼门口已经围满人啦。有啲嘢讲：哇，边个咁大胆啊？喂，秦丞相个管家个仔都敢杀啦。有啲嘢细细声讲：杀得啱啊！嗰嘢够晒恶噶啦，恶有恶报啊！好啊，好啊，好啊！有啲又讲：呢回杀人嗰啲走唔甩嘅。林安府嚟咗两个好出名嘅捕头啊，柴元禄同杜振英啊嘛。呢两个人十分厉害嘅，几多江洋大盗都俾佢哋捉到啊！呢个杀人凶手走唔甩嘅。华云龙就听在耳里，记在心上。哦。林安太守找了两个咁厉害手下来，知个华云龙呢武艺过人，胆大包天的，他和黄通两个就离

开凤山街，嚟到另外一间偏僻嘅酒楼，两个游士搵个地方坐落嚟饮酒。黄通有啲责怪话云龙啦：，喂兄弟，你嚟京城不过两日啫，昨晚啊杀咗两个，今日又杀一个，喂，咁啊点得噶？哼，我老实同你讲啊，我呢份人一系唔做，一做呢我就要做一番惊天动地嘅事。头先个咩秦管家嘅仔，佢自己送死嘅咋嘛，唔关我事喎。你头先听到街上人讲啊，临安太守请咗两个好有本事嘅暴徒柴元六道镇英嚟专门对付我哋嘅。我都想睇下呢个临安太守佢手下有乜咁本事。嗰个黄通呢又劝住佢啦。喂兄弟，京城非比四川，呢度能人高手好多㗎。好啦好啦，我怕你啦，你咪喺处惹事生非啦。喂黄通，乜你越变越冇胆呢？黄通听到话云龙咁讲有啲火啦喎。兄弟，我点冇胆法啦？华云龙嗰阵咧饮咗两杯酒，一时兴起就讲：啊，你既然话你有胆，我就同你做件大事啦。今晚我去秦丞相嗰度，将你个当朝丞相嘅人头斩落嚟，然后我就喺临安城住佢半年。哼，我就睇下边个有咁嘅本事捉得我华云龙。黄通呢亦系个杀人唔眨眼嘅绿林好汉嚟㗎嘛。俾华云龙咁一击，亦都当堂火起啦。好，今晚我就同你一齐去大闹秦相府，将个临安城闹到天翻地覆，你睇我有冇咁嘅胆啦。两个人就即刻找数，就去秦相府附近嚟到探路咯。到夜晚啊，两个就换上夜行服，飞身上瓦面，直奔秦相府。咁一个系乾坤道士华云龙，一个系铁脚马骝黄通，两个大闹秦相府。呢两个人都系一身本领啊嘛，喺瓦面上面好似行平地一样，屋过屋，好快脆就嚟到丞相府啦嘛，一直就摸入内宅。啊，又唔啱，丞相同埋夫人呢就喺书房处饮酒噃。住房度呢只系剩翻两个丫鬟喺度。华云龙呢就点着支迷魂香，用支竹仔就怼穿窗口啲纸，就将啲迷魂香吹入去。两个丫鬟呢即刻就晕陀陀就累喺地下度。华云龙同黄通一跳就跳入去。见到张大床嘅床头呢放住个好精巧嘅首饰箱，打开嚟一睇，哇，里面放咗对玉额。呢对玉额啊系外国进贡嚟嘅，俾个秦丞相截住占为己有。呢对玉额精巧玲珑，透体碧绿，乃系无价之宝嚟嘅。华云龙一手就攞起，一掉就掉俾黄通。喂喂，黄大哥，俾你啦。嗰黄通啊拧拧头，切，我唔要，你攞返去啦。一揈就揈返俾华云龙。华云龙就将对玉额嘅收藏喺身上。又见到梳妆台上呢有顶凤冠。凤冠上面呢有13寸珍珠箱喺度嘅。哇，嗰啲珍珠啊粒粒手指公咁大嘅光彩夺目。华云龙呢亦顺手立埋啦，见到书台上面有笔有墨喺度，华云龙攞起笔，填满墨汁就喺墙上写咗两首诗，一揈咗支笔，同黄通两个跳出窗口，飞身上瓦，一下子就无影无踪。过咗一阵间，房里面嗰两个丫鬟醒咗啦噃。见到房中杂物凌乱，又见到墙上题如诗，知道一定是有强盗，一边爬起身一边嗌救命。秦丞相回到嚟一睇，哎呀，两件全家之宝唔见咗。墙上提住两首诗，

第一首是乾元宇宙请英雄，坤刀一把胆气雄，道亦有道不乱取，蜀酒山川半时高，华灯初上任来去，云游四海西到东，龙腾虎跃如风快，偷得珍宝乐融融。每句开头的字呢，夹埋呢就八个字，乾坤道蜀化云龙偷。下边的手呢，一口单刀背后插，云龙是个不速客，临安太守有胆量，快快拜见独行侠。秦丞相见到强盗攞走了相府的宝贝，仲大胆写首诗在墙上，哎呀，嬲到个丞相吹须碌眼，即刻吩咐请临安太守嚟。个临安太守赵凤山一听到话丞相府被盗，丞相派人嚟请，即刻带领住部头赶到相府拜见丞相。见到秦丞相的面已经好像镬底咁样，赵凤山，你做官做得好啊，你治理有方啊，连我相府都俾人偷窃，偷咗我全家之宝去，仲胆敢流尸喺墙上，个江洋大盗仲专门要请你去见下面，想同你交朋友啊。个赵凤山一睇墙上嗰两首诗，吓到云飞魄散，启禀相爷，卑职即刻派人去清查，望相爷开恩宽限时日，一定能够捉拿犯人归案，起回失物。啊，我就俾三日期限过你，你快快破案。太守即刻回到衙门，派人去请钱塘县和仁和县的县官和衙役通通来晒，就将秦丞相作文见了玉额一对凤冠一顶的事讲出来，成班官员你望我，我望你，大家商议一府两院就夹埋出花红1200两文银，又将所有得力部头衙役统统派晒出去四处缉拿贼人。个钱塘县太爷呢就派出得力嘅部头田来煲、万行山等等八个人。仁和县嘅县太爷呢就派出赵一、王二等等八个部头，各自带领衙役去捉贼啦。三日过去咯，依然是无影无踪。临安太守赵凤山呢，只好又去哀求丞相，又是宽限三日。三日又过去啦，依然冇到线索。个临安太守就求爹爹拜奶奶，一阵间去求经营殿税，一阵间又去求六部九州十三科道嘅官员，分批去丞相府处讲情。呢、这个就求宽限多三日，嗰、那个又求多俾三日时间走盏，一拖再拖就拖咗两个几月啦，仲系冇到下文啊！秦丞相就发火啦，就传召凤山入相府。我当初俾三日期限过你，你又苦苦哀求，我又延期几次。后尾你又求京师各位大人嚟求情，我碍于情面已经一拖再拖啦，足足拖咗两个几月。你不将本国放在心上，拖延时日，放纵犯人办案不力，实属失职。我听日就拜见主上，将你革职查办。赵凤山就快啲禀上，相爷开恩。卑职已经将一府两院的部头衙役全部派出去缉拿强人，至而家都尚未有结果。卑职打算派人去请灵隐寺济公长老嚟。

0: 只要佢老人家一到，呢件案一定能够好快破，望相爷格外开恩。嗰个秦丞相一听，吓、啊，祭癫和尚，佢依家喺边度啊？启禀大人，济公长老正在昆山县避籍兄弟家中，为我沈母医病。哦，咁啊，咁就睇在济公面上，我再宽限你几日，你即刻将济公长老接嚟。嗰、那个临安太守赵凤山呢，就即刻派最得力嘅两个捕头柴元禄同埋杜振英，飞快去昆山自己细佬屋企嚟到请济公。两个捕头就将临安之事一一禀报俾济公听。济公就对个赵凤明讲啦：，呢件事呢，我和尚就要管下啦。讲完就辞别赵凤明，带住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就赶返临安城。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啦。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1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7: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8日，惠港大道工程惠月大桥新桥正式建成通车。惠月大桥新桥全长859.2米，共25跨。在近期冲刺阶段，面对降雨频繁的不利影响，江门市公路部门主动应对，一方面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督促参建单位抢抓降雨间隙组织施工；另一方面督促设铁工程高效利用有限的天窗点，顺利完成防电棚拆除等关键工序，保障了整体进度。惠月大桥新桥的顺利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下一步将扎实推进东甲坪交口剩余施工，确保项目全面完工，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7月18日至19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0: 广东江门赛区暨2026年江门市科技杯创新创业大赛行业赛在江门深江科创广场江门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举行。本届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而行为主题，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七大前沿领域，集聚全市优质科创企业同台竞技，一展风采。7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过去一周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了62辆卡车的援助物资，总计980吨，其中包括加沙民众急需的食品和药品等。上述物资分5个车队运入加沙地带。在埃及阿里什市，阿联酋人道援助支持团队仍在准备和装运更多援助物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下个月我又要相睇啦，你睇下我啊，肥成咁，我惊又嫁唔出啊！你话我做咩运动咧，先至可以短时间瘦落嚟啊？嗱，
3: 阿琪琪啊，减肥咧受到好多因素影响嘅，包括呢个运动类型啊、强度啊，同埋呢个持续时间，以及个人体能状况同埋运动经验。所以呢，你就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制定合适的运动计划。
2: 吓，最弊呢就是我平时都唔点运动，忽然之间要我动起身，我真係唔知做咩运动好靓。
3: 快速减脂最好就做呢个深蹲啦、高抬腿、开合跳、波比跳、俯身开合跳等等。呢啲呢都係经典嘅 HIIT 动作，你可以试下㗎。吓，
2: 女博士等阵啊，咩叫做 HIIT 动作啊？
3: HIIT 呢就係高强度间歇训练，佢可以喺较短时间之内呢显著提高心率同埋代谢率，促进脂肪嘅分解同埋消耗㗎。
2: 哦，咁我而家就做高抬腿，1、2、3、4。
4: 为咗靓仔加油加油。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文化节嘅和掌菜式——陈皮脆鱼柳。原料有脆肉皖鱼500克、新会陈皮20克、鸡蛋55克、脆浆糊、油面粉250克以及生粉5克。食用油80克，泡打粉20克，仲有盐6克，清水300克去调制。做法：将新会陈皮用清水浸软，去白囊，剁成蓉去备用。将脆肉皖鱼切成长约5厘米、阔1.5厘米、厚1厘米嘅鱼柳，吸干表面多余嘅水分，加入鸡蛋黄、姜蓉、陈皮蓉，调味后均匀腌制10分钟。热锅烧油到150度。将腌制好的鱼柳挂上脆浆糊，落锅炸至金黄酥脆，捞起沥去油分，装盘即可。陈皮脆鱼柳，它的功能是暖胃和中、平肝去风，适用于胃寒腹痛、肝风头痛、风湿鼻痛、疟疾等。 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9: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8: 嗱，
9: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8: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9: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8: 哦，
9: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8: 哦，
9: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8: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9: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人，多句。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去开医生喎。
1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2: 诶，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道。
1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0: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0: 吓！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5: 我钟意蝉鸣中嘅霞，
1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 我钟意夏夜中嘅月，
1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钟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18: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9: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3: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Music, travel, love.

就好似一场猝不及防嘅旧梦啊。当电台里面飘出咗一首专属于你哋嘅歌，喺呢一刹那，旋律瞬间击穿咗所有嘅故作坚强。虽然明知道早已失去，但系仍然忍唔住喺旋律当中去寻找翻对方嘅身影。呢首歌好似唱出咗都市人啦，深夜里边一种嘅集体共鸣啊。咁其实咧喺音乐里边收藏住嘅，或者从来都唔单单只系音符，更加之多嘅就系嗰啲讲唔清、放唔低、忍唔住要回望嘅嗰啲遗憾同埋温柔。嚟自有 Sammy 郑秀文嘅冲动点唱，开启咗我哋今日星期一晚上嘅不期夜月。其实话是话啦。在这个工作天的晚上时间，会听到两个小时来就有 DJ 文的电台节目，都其实会不会一种集体回忆。

可能對於你嚟講咧，呢、這個確實係一個幾昙花一現嘅名字啊。咁佢叫王奕啊，咁啊演唱過呢一首《太陽傘下》啊，原來係哥哥張國榮作曲嘅喎，由潘偉源填詞嘅。咁啊，亦都係收錄喺1989年嘅專輯《冬季等到夏季》當中嘅。咁其實呢一首作品啦嚇，旋律輕快活潑啦，可以話係張國榮嘅作品當中好罕見，充滿住呢一種好夏日青春氣息嘅作品。咁當然間啦，喺歌詞當中亦都係描繪咗呢一種金色嘅陽光啦。

海水同埋沙滩啦，完完全全一派夏日嘅慵懒浪漫感觉啦。其实当年咧，王奕第一位参加比赛啦吓，演唱咗哥哥嘅 Stand Up， 而获得赏识嘅。咁之后咧，成为咗同门师弟之后咧，亦都系获得哥哥嘅亲自为其谱曲。啱先嘅《太阳散下》。

继续在音乐之中去感受最宜人的海风啊。其实我发觉呢，即係喺我哋广东呢边啦，之所以热，因为呢喺夏季依家好似空气唔多流动一样啊。如果有住呢种海风吹拂过嚟嗰种嘅感觉会冇正啦。仲有麦当娜嘅呢首 La Isla Bonita， 係发生喺1987年嘅时候，所以佢呢一首拉丁嘅作品啦。咁其实呢歌名虽然系西班牙语啦，但係歌词呢就全部系英文嘅，咁亦都系开创性咁用咗呢个 Flamenco 吉他啦，结合咗流行舞曲嘅，咁亦都成为咗麦当娜咧第一首拉丁风格嘅作品。喺 MV 里边啦，一集红裙热舞啦，亦都系成为咗经典嘅。今日好似开首片咧，将怀旧进行到底。喺上个世纪嘅1890年代，同样系属于香港乐坛昙花一现嘅歌手周莹，还仍然想我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21号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噶。22号至23号降雨逐渐减弱，气温升高。24号至25号以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去到36度。展望26号起雷雨增多噶。咁啊，前期我区已经出现咗连续嘅强降水，土壤含水量高，仍然需要注意翻咧地质灾害嘅滞后性。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0: 活分局嘅嘉宾李工，同大家一齐倾下扬尘治理方面嘅话题噶。李工你好，
1: 大家好啊。
0: 系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两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噶。到底系咩回事呢？
1: 冇错啦。近期我哋发现有两家的建材销售企业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没有完全地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的砂石直接露天堆放的情况。我们当场有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并且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咁复查嘅时候咧，其中一间咧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咧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咧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0: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1: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咧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了第19条规定的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他不改正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0: 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1: 是啊，每一家企业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有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0: 希望所有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伐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枪，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 983
8: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0: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11: 节奏放慢，
12: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10: DJ Edmund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已经去到7月20日啦，系啦，又仲有10日咧，就已经成为过去嘅一月份啦。我哋成日会将七月份啦，同呢一啲川西啊，或者系新疆去绑定啦，或者系草原啊嗰啲地方啦，但系忽略咗，原来有一处咧相当惊艳嘅呢一个黄色啦，正系呢个时间段咧系开始灿烂盛放，系啦，青海湖嗰边嘅油菜花吓，可以话系一年当中咧七月份系最惊艳嘅时刻。今天就同大家去看看啦，即系呢个门源油菜花海。确实咧，佢系属于呢一个七月份限定嘅呢个视觉盛宴啦。超过百万亩嘅呢一个金色嘅花田啦，吓同呢一个雪山同框，呢个场景咧相当之壮观嘅。其实咧，门源嘅油菜花观赏期咧就系相对系比较短嘅，咁啊主要系集中在七月份啦。咁整体嘅花期咧就喺呢一个7月5日至到25日之间。依家仲可以，咁啊20日即刻 book 机票去啦。系啦，咁呢个盛花期咧，多数系集中喺呢个七月中旬咧到下旬，咁系最佳嘅观赏时间。咁啊呢个时间段咧，花可以系进入到呢个全盛期噶。咁啊，成片嘅原野啦，都系浓郁嘅呢一个亮黄色，氛围感十足噶啦。咁啊，进入到8月份啦，基本上花期咧就系迅速咁样收尾噶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想睇翻呢个壮阔嘅景象啦，最好冇错过七月。仲有10日嘅时间俾你拣拣。或者嚴格嚟講，仲有一個星期。其實咧，門源最靚嘅風景咧，往往喺路上邊嘅。咁啊，好多免費嘅路段啦，呢個景色甚至為超過咗收費景區嘅。嗱，第一個咧就係網紅 S 灣彩虹公路。咁呢度係目前咧最火嘅呢個免費打卡點啦。咁啊，直接係導航到呢一個海北。青石咀收费站啦，又或者系花海芬芳浴啦，咁就可以达到噶啦。咁公路上边咧有彩色嘅分离道嘅，咁啊两侧就系无边无际嘅花海，远处咧就系呢个雪山，可以话咧随手拍都系出片嘅景致啊。第二个咧就系青石咀油菜花自驾环游啦，咁啊从呢一个青石咀高速出口出嚟之后啦，咁啊左转进入到另一条咧专系为旅游修建嘅公路，咁啊呢度嘅门源油菜花咧可以为属于佢嘅核心区啊，咁啊视野咧就系极之系良好嘅，咁可以系依次咧导航去到呢一个农业八大队啦，咁同埋呢一个皇城牧场段啦，咁啊沿途咧都系免费嘅观景台啦。同埋停车点嘅，咁可以系随便拍啦。第三个就系 G33八国道，咁亦都系呢个江木公路。咁啊，沿住呢一条公路咧，从呢个青石咀开往门源嘅方向啦，路边嘅视野就系相当之开阔嘅，冇任何遮挡。咁可以欣赏到呢个油菜花啦，从呢个山脚一直系延伸到呢个路边呢种嘅景象嘅。除咗咧路上边可以欣赏到咧绝美嘅呢一个风景之外啦，咁啊亦都期望可以系从呢个高处吓去俯览成个花海嘅壮观全景嘅话咧，咁都可以考虑咧就系去以下几个观景台。第一个咧就系达板山观景台啦，咁啊位于呢一个227国道旁边，咁可以话系最经典嘅俯览点啦。咁啊视野开阔，可以咧就系俯视成个门源盆地啦，咁同埋呢个远处嘅江十卡雪峰。不过咧就系有信息

提到啦，咁啊，如果呢一个路段咧，有可能系因为呢个修路封闭嘅，咁啊，出行之前咧，最好系确认一下。第二个咧就系圆山观景啊，呢、这个圆山观花台啊，咁就可以系360度咧，就系俯览呢个花海嘅全景噶，亦都可以系直面呢个江十卡雪峰，咁啊，仲可以系拍到呢一个嘅金海雪山嘅经典机位咯。如果你坐高铁去嘅话呢，咁从呢个高铁站出站之后呢，咁就可以坐你嘅小巴前往嘅。第三个呢就係呢一个招碧山景区。咁需要呢就係轻徒步嘅。咁登上呢个观景台呢，就可以俯览成个门源县城啦，同埋花海啦。如果你去到傍晚嘅话呢，仲可以睇埋日落添。系啦，咁啊，咩嘢嘅交通方式最方便啦？咁啊，当然就系自驾系最好啦。咁建议我哋呢边咧，就飞过去西宁之后啦，最好系租翻部车，因为咧从呢个西宁咧出发嘅话，行高速大概系个半钟啊，可以话系驾驶友好啊。咁啊，亦都系最方便嘅一种嘅自由嘅方式，因为咧佢可以系随时停车，咁啊欣赏沿途嘅风景。咁第二个咧就系高铁啦，咁如果你唔中意开车，咁从呢个西宁站出发嘅话咧，大概40分钟就可以系达到呢一个嘅门源站。咁而出站之后咧，就可以系睇到花海噶啦，咁就系相当之便捷嘅。系啦，咁提醒翻，咁因为咧毕竟系属于高原嘅地方啦，咁紫外线咧就系相当之强劲嘅，咁仲要系7、8月份添，咁所以咧大家咧就注意翻呢个防晒啦，墨镜啦，同埋咧保暖嘅外套都要带上，因为咧早晚系温差都颇大下嘅。另外亦都需要预防高反嘅，咁门源嘅海拔咧就系比较高嘅，咁远程咧大概系2900米度，咁部分观景台咧就更加之高啦，咁需要系避免啦剧烈运动，唔好见到咧花海就系癫晒咁样狂奔系嘛。嗱，记住一定要文明上花啊！咁油菜花田咧就系当地人嘅农田嚟嘅，唔系景区。咁啊，拍照嘅时候咧，请沿住路边嘅呢个田基啦，就系唔好踩踏呢个花海啦。系啦，咁啊，7月底限定，咁依家去到7月20日，即今日话俾你听，纯粹就系叫你啊，说走就走啦，咁样即刻 book 机票。咁其实咧喺到嗰边咧，即系好多好多嘅值得睇，咁譬如青海湖啊、沿线啊，可以去埋敦煌啊，咁都冇问题噶。咁我哋祖国西部嘅呢个风景咧，都系相当绝美啊，地大人少啊。其实好多时候，即系我会去到，即系比如话兰州嗰边出差嘅话咧，从呢个飞机上面望落去嘅话，或者嗰个感觉其实几壮观啊，因为有好多山头咧就系光秃秃嘅一片咁样咧。然之后会觉得哇，即系人喺嗰度，或者一个远城喺嗰度嘅话咧，觉得好渺小。所以咧，习惯咗喺我哋呢一个沿海嘅呢个嘅城市啦，系逼惯咗我哋咁间中啦吓，即系向西出发，咁就可以系寻找到一种真系相当放松嘅呢个自由自在嘅感觉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8日，惠港大道工程惠越大桥新桥正式建成通车。惠越大桥新桥全长859.2米，共25跨。在近期冲刺阶段，面对降雨频繁的不利影响，江门市公路部门主动应对，一方面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督促参建单位抢抓降雨间隙组织施工；另一方面督促设铁工程高效利用有限的天窗点，顺利完成防电棚拆除等关键工序，保障了整体进度。惠越大桥新桥的顺利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下一步将扎实推进东甲坪交口剩余施工，确保项目全面完工，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7月18日至19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江门赛区暨2026年江门市科技杯创新创业大赛行业赛在江门深江科创广场、江门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举行。本届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而行”为主题，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七大前沿领域，集聚全市优质科创企业同台竞技，一展风采。7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硬。

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过去一周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了62辆卡车的援助物资，总计980吨，其中包括加沙民众急需的食品和药品等。上述物资分5个车队运入加沙地带。在埃及阿里什市，阿联酋人道援助支持团队仍在准备和装运更多援助。

好似又翻到咗90年代嘅夏天。当年咧，会有一张嘅唱片，其实对于许卓文嚟讲咧，真系影响深远。有少少系因为咧，嗰张唱片嚟爱上咗做电台主持人嘅。嗰张嘅唱片咧叫做系《情牵女人心》啊，咁啊，因为咧喺嗰唱片咧就系、是、曾经喺电视里边咧有一个嘅即系叫做系特备节目啦，咁啊里边咧就系、是、有颜联武啦呢位香港方面嘅 DJ 前辈咧就系、是、做咗一啲嘅旁白噶，咁令到咧里边每一只歌咧都格外地多咗一份嘅即系情感喺里边啦。OK， 咁啊啱先听过嚟就新晓琪吓，咁啊亦都系从呢一张唱片嚟认识佢噶。咁啊，啱先有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叫做《遗忘》。OK， 跟住嚟阿 K， 佢话咧想点一首啊张惠妹嘅《趁早》。佢话唔知从几时开始咧，觉得时间过得真系好快，所以好多事情啦，要趁早去做。其实会不会是因为年岁渐长了，我发觉呢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看回时间过得真的越来越快。

系啦，啱先浅少就问到话，可唔可以依家仲喺网上边咧揾到？你啱先所讲嘅，即系关晒唱片呈现女人心、颜面冇旁白嗰、那个即系视频咁样，我觉得有少少难度啦。即系因为咧当年啦，即系睇电视啦，除咗连续剧又好、音乐又好、颁奖典礼好、各种各样吸引力之外啦，包括选美啊诸如此类啦，咁仲有其实广告时段咧都唔可以系错过，因为其实咧呢一、這个就系属于。好似深夜十一点几一个广告时段嚟噶，即系嗰啲即系好似滚石唱片嘅广告时段，买咗个时段嚟去推介唱片咁，所以应该即系有少少难揾到系嘛，所以有少少可惜。卓小猫话咧，啱先听到趁早呢一首歌，瞬间谂起一生所爱。除咗曲风同听到嘅感觉差唔多之外，仲有任何嘅苦海都要趁早脱离。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你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0: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0: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0: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把你发给你。
12: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冲凉要听歌。
1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你唔系怪你。
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13: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菜。

0: 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1: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不完美，然后在风雨中学会坚强，在平凡中学会越爱。想听一首《星星点灯》，是不是慢慢开始学会自洽，去给回正能量，自己亦都同时影响身边的人。

咁嚟咗嚟就有张信哲嘅信仰啦。继续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依然有不期而遇嘅点唱时间啦。咁继续可以接收你今晚嘅心水选择，或者系分享你此刻嘅所思所想，将内容以微信嘅方式 send 我嚟就 OK 啦。咁号码方面53772057 53772057。明月就话啦，生活嘅本质就系一场温柔嘅修行，接纳无常，接纳为憾，接纳所有嘅。

OK， 一人有一首成名曲咁啊，曾经或者会陪伴住你啊，行过最难行嘅一段路咯、啊。你就有呢一首极致励志嘅歌曲嘅名字叫做《星星点灯》。跟住嚟，呢位朋友提及到呢一首歌，我真係好似好耐冇播。我记得啱啱返嚟即係生活电台做不期而遇嘅时候呢，曾经都几鍾意佢嘅呢一首歌，觉得喺夜晚嘅时候听啦，嘩真係暗香浮动。今晚嘅停笑呢就再度提

阿千少华咧，呢、這个礼拜咧听翻二三年嘅节目，听节目嘅时候发现咧，张洪亮嘅《广岛之恋》嗰阵时你都播得好多，依家好耐冇听。乜你兴咁嘅咩？会抄翻之前嗰啲节目重复去收听嘅咩？

仲系休客李林时期啊，谁能了解谁的寂寞？边缘怀念咧，属于一个广播黄金年代啊。印象难忘咧，就系属于当年啦，去听翻好似广州电台嘅一个音乐时段咧，叫做《至上音乐城》啦。咁里边阿陈涛咧就曾经系负责嗰、那个专门做广播剧嗰个时段咁，而当年咧就是、因为呢个广播剧当中咧出现咗呢一首歌而印象深刻嘅。所以结束我哋今日星期一晚嘅不期而遇。希望这种情怀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主题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今年一至六月，生活全力以赴揸项目、兴产业、招商引资，热潮奔涌，一支支招商队伍奔赴响全国经济最活跃嘅版图上，把好项目带回来，把强企业请进来。全区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56个，计划投资额325.9亿元，引进项目投资总额位居全市第一。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额205亿元。依托新安职业学院、某海工装备增资矿产两大50亿级重大项目成功落地，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引进2个5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嘅既定任务目标，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商机航天产业新赛道。临届航天项目签约罗湖新会，助力补齐粤港澳大湾区航天动力试验配套短板，填补区域高端航天试验产业空白。5月15号，新会区2026年长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响苏州成功举办，与6家长三角优质企业行业团体达成合作签约，驻深圳科创协同中心、驻长三角科创协同中心筹建完成并揭牌运营，打通了新会与大湾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科创、人才合作通道。
2: 今年2月投资3亿元的新锐项目在狮前镇破土动工，企业以狮前镇为新支点，全力拓展海外市场。据悉，新锐项目由广东新锐项目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生产模块化智能储存柜、办公金属柜等产品，计划年内竣工，2027年第一季度投产。作为新会老牌金属制品产业重镇，事前镇产业积淀深厚，上下游配套完善，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坚定在事前镇安家的底气。从项目初次对接到土地集牌、开工建设，新会区事前镇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实行挂图作战、精准对接，落地攞地即开工极速审批机制。新锐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33公顷，但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8亿元。项目对标大湾区先进制造标杆工厂标准建设，规划多条全自动智能柜生产线。新锐项目的落地，进一步补齐本地高端智能金属制品产业短板，为全镇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7月18号，汇港大道工程汇岳大桥新桥正式建成通车。汇岳大桥新桥全长859.2米，共25跨，其中西岸9跨引桥上跨广珠铁路，由铁路单位负责代建，是全桥施工最为复杂的区段。除涉铁工程外，其余桥梁结构已于2022年10月完工。涉铁工程不单止上跨广珠铁路，深江铁路亦从其下方穿越，形成多层次空间交叉。为配合深江铁路建设，设计方案经协调后进行了相应调整。涉铁工程涵盖铁路防电棚安拆、雨棚拆除等多项铁路专业内容，且需利用铁路夜间天窗点进行作业。铁路内容与桥梁下部结构、架梁及桥面系等各项施工交叉并行，工序衔接要求高，组织难度大。在近期冲刺阶段，面对降雨频繁的不利影响，江门市公路部门主动应对，一方面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督促参建单位抢揸降雨间隙见缝插针组织施工，另一方面督促涉铁工程高效利用有限的天窗点，顺利完成防电棚拆除等关键工序，保障了整体进度。汇岳大桥新桥的顺利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下一步将扎实推进东甲平交口剩余施工，确保项目全面完工，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2: 近日，新会公安组织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轮集中清查，行动中成功抓获2名涉嫌架设 GOIP 设备帮助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电信诈骗的嫌疑人。据了解， GOIP 是一种虚拟拨号通讯设备，可将境外诈骗来电伪装成本地号码，降低群众防备心。 为规避打击，诈骗团伙衍生出简易组网方案，仅靠多部手机、数据线及非法软件，即可远程操控拨号，并在国内招募人员负责驾照运维，使其沦为诈骗犯罪的工具人。警方提醒，非法安装使用 GOIP 设备将构成犯罪，切勿因一时贪利沦为电诈帮凶。同时切勿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手机卡及各类支付社交账号，保护好个人信息。一旦发现有人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深会公安表示，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对各类违法犯罪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1: 近日古井派出所民警在核区内开展一项巡逻事，发现一名男子独自徘徊，神色恍惚，民警察觉异常，主动上前询问。经了解，该男子前一晚刷手机的时候，一则同城约会广告突然弹出，出于好奇，他点击链接，并经过多次页面跳转后，下载注册了一款非官方应用商店上架的陌生交友 APP。登录后，平台所谓客服主动答话，以精准匹配同城异性，可线下见面为优利，获取信任。男子选定所谓约会对象后，对方立即要求其带10,000余元现金前往指定地点当面交钱，声称付款后才能赴约。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劝阻，成功为其保住10,000余元现金。

0: 深回公安提醒广大市民唔好轻信网络上所谓嘅免费交友同性约会广告，唔点击陌生链接，唔下载非官方应用商店嘅陌生 APP。凡系要求先交钱、垫资，尤其系要求线下指定位置现金交易嘅，一律都系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
1: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

0: 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Yes, 厦门、北京、烟台。
2: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3: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2: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4: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2: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2: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6: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7: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2: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8: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2: 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意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 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

0: 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

0: 不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7: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0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9: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8: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爵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爵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0: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8: 中爵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9: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2: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7: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

0: 1.14亿桶，为1983年三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2: 今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激活健康中国创新引擎，跑出湾区合力。
1: 省三防办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2026年

0: 考卷上，奋力跑出协同发展的湾区合力。本台报道，
1: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活动室里，几位红鸟硕士班的学生正在进行小组研究，他们分别来自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小组研究的项目是希望制造出有弹性、能感知温度、能够给烧伤患者使用的人工皮肤。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智能制造学域硕士研究生王文瑞：
2: 我以前是学土木工程的，我来这边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学习，然后现在我主要负责是血管化的设计和构建。
3: 你以前的知识感觉到现在有用上吗？
2: 其实有部分是差不多的，因为像我们做智能制造，其实主要就是做材料，然后做构建，就是更好的利用它们的性质拼合起来。
1: 没有传统的院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致力于将学科融合贯彻到底。本科生入学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第二学年末再确定专业方向。王文瑞所在的红鸟硕士班更是突破了传统硕士生培养模式，不设置学科和专业分界线。研究生在经过前六个月自主学术探索后，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合作团队，并通过双向选择确定自己的学术导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
4: 我们师生创业的气氛是非常的好，他创业去哪里，我就希望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因为你看到我们有很多世界一级的实验室，一般初创公司是买不起的、用不起的，全世界招聘老师也在这附近，所以我希望做黄冈高等创新基地，初创企业就在我们学校旁边，他可以把我们实验室对他们开放，那你需要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老师对他们开放。
1: 除了打破常规，积极培养跨学科人才，充满活力的粤港澳大湾区还吸引不少海外人才回流。2024年，康方生物自主研发上市的全球首个肿瘤免疫加抗血管生成机制双抗药物伊沃西，截至目前，企业已开发50多个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创新候选药物，其中8个自研新药已在商业化销售，包括2个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双抗新药。康方生物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官李百勇：
5: 中国公司在近几年给大家的印象是我们在早期研发中的效率似乎是更高的，我们也和国外的公司有一些交流，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你们怎么做的这么快，就我们这样近水楼台的优势去做合作。你像我们和中种有非常多的合作，和中山的其他的几家医院也有非常多的合作。
1: 大湾区的创新合作不仅限于企业和院校之间，粤港澳三地的跨境合作更让这片创新沃土迸发出了强劲动力。从前，跨境中医药科研成果如何落地转化，是困扰两地研究平台的难题。如今，从澳门的实验室到横琴的转化平台，只需30分钟车程，这就是横琴为人熟知的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转化医学专项主任赵琦：
6: 我们不光推广我们的澳门项目到内地，因为现在内地的企业也有一些所需，他们希望扩大市场，我们现在是帮助一些内地企业呢在澳门进行研发，然后对接到一些呼吸国家进行全球性的一个推广。
1: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7: 到现在为止，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中药产品品种在海外，主要是葡语系国家，主要又是莫桑比克和巴西注册，这个是作为药注册的，只要锲而不舍做下去，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攻，总会是会有效果的。
1: 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全年研发经费投入超38亿元，中山有生物医药企业650多家，培育出包括康方生物、中智药业等一批知名企业。从广州、中山的生物医药产学研合作，再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中医药出海，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锚定健康中国，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做大做强医药和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新兴产业集群。到2027年，广东计划实现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规模超1万亿元，规上医药工业规模超5000亿元。
8: 昨天，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即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字字千钧，意蕴深远，彰显

0: 演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宣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信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六个优秀特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政协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从五个必须深刻领会新征程的使命召唤，以协商有效凝心，以凝心实现聚力。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董媛媛、苏诗琪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指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受多轮强降雨影响，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饱和度高，岩土体抗碱强度降低，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大。通知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作为汛期一项重要工作摆上日程。要强化风险研判，健全完善部门间协调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发布预警信息，并加强指挥调度提醒。要强化隐患排查，深入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特别是粤北山区和珠三角中北部地区。要强化宣传教育，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地质灾害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要强化应对准备，提前向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前置救援队伍装备和物资，确保险情灾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本台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 71.4%， 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传输通道持续拓宽。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谢存：
4: 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
5: 志向未来，
1: 最新发布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广东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一， 支撑这张全国第一成绩单的是一套正在

0: 运转的 AI 数字低空运行管理体系，它实现了非前、非中、非后全流程闭环管控，相当于给全省低空治理装上了智慧大脑。本台报道。
1: 作为全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枢纽，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去年底正式发布。目前日均处理飞行数据8000万条，监视全省低空飞行超5万架次。基于这套数据底座，技术团队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画出了一张全省低空飞行热力图，用不同色彩标识空域运行热度，哪里忙哪里闲，一目了然，推动航线规划从经验预判走向数据说话。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规划建设中心负责人李东升：
2: 通过这些飞行热力图，为我们低空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供一个参考，那么提升这个通行效率，另外也是降低这个运行风险。
1: 庞大的飞行轨迹数据来源于全省各类低空感知网，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太一科技正是重要的数据供给方之一。这家企业自建运营覆盖广东18万平方公里的低空感知网，12个一级骨干垂起固定翼节点，1345个二级机库，2551个三级机动编队，年飞行里程超50万公里。广东太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山：
2: 目前我们依托低空行业数据空间和自研的城市云演平台，最快7天可以完成一个城市的数据更新，同时实现应急场景下8分钟能快速抵达现场。从百千万工程的日常巡检到洪涝山火等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这些使用场景都让低空技术真正成为我们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使用力量。
1: 在汇聚各方数据的基础上，广东低空经济公司把 AI 数字贯穿非前、非中、非后全链条。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林玉殿：
3: 现在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完成国家、省、市3个层面的互联互通。作为二级的中枢，我们要把国家的空域管理部门的3个层级和我们内部的需求应用全面的打通，来实现这些样的功能。通过管理的创新、协同的创新，还有技术的创新，能实现我们未来想飞即飞，飞得安全，飞得顺畅。
4: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截至20号，广东以28.61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第一。在这场汇聚超100部影片的暑期档中，粤产电影爆款频出，强势领跑，成为暑期档中坚力量。本台报道。
1: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票房已突破14亿，上映首日就以不到50%的排片占比撬动了全国超80%的单日电影总票房。广东的排片及票房占比均超过50%，深圳和广州分别以4.4%和4%的票房占比包揽上映城市前2名。粤语地区观众对周星驰作品的深厚情感与广东本土影视产业的崛起，一举点燃票房大盘热度。电影《功夫女足》导演编剧周星驰：
6: 我们呢要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最困难的时候。
1: 观众李先生：
7: 星爷传承给我们每一代人的这个精神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年轻人，作为新生代，面对挫折不要随时放弃，一定像今天的电影主题一样，心中这团火永不熄灭。
1: 电影《功夫女足》全程在深圳拍摄，作为核心拍摄地，深圳市工人寮休养院在片中化身为女足挥洒汗水的大本营。沙滩、百年古榕树、复古石头房悉数出镜，承载了女足集训、队员商议战术等核心剧情。随着影片热映，景区相关配套服务也同步升级，计划推出专属打卡线路，配套观影福利。深圳市工人寮休养院西勇度假村市场营销总监魏亚明：
8: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些生活的气氛还有训练的气氛在这边拍摄，电影热映后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群体还有亲子客的一些到访，去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系列的联名活动。
1: 功夫女足稳居档期票房首位，给阿嬷的情书则凭借长尾效应暂居档期票房亚军。 近日，该片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影片艺术质量的肯定，更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次成功表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9: 此时我的内心非常的荣幸和感动。那当然，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我电影的所有的幕后主创们。
10: 影片传达一个核心的主题，叫做情义。情义是中国老百姓最朴实的人生信条。心存善意，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永远心怀感恩。我希望把最真实、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的面貌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1: 粤产电影的持续爆发与广东产业政策的推动密不可分。去年五月，广东出台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不仅为影视佳作的生产保驾护航，也打开了电影家消费的无限可能。从银幕上的光影到赛场、餐桌、商圈、书店等场景的延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成为激活广东暑期文旅消费的通行证。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副研究员彭思思：
11: 多种艺术形态的持续破圈突围是创新文化发展的有力证明，各类文艺形式在这里多元共生融合发展，舞剧、方言电影、微短剧、商业院线电影，艺术表达受众定位各有差异，但都能依托城市完善的这种产业配套、成熟的市场规则、快速对接资本。
0: 今天起，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联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运行图调整后，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本台报道。
1: 昨天，在广清城际广州白云站，有不少家庭带着小朋友准备搭乘城际出游，也有刚放暑假的大学生结伴出行。旅客柯同学：
12: 我们准备去清远，打算去玩漂流，因为没有玩过，想体验一把。
1: 新版运行图启用后，广东城际全天将开行飞霞至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等五条站站停交路，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等六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广东城际广州北中心站副站长张维：
13: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运行图调整的话呢，还是继续沿用站站停列车加上大站快车还有特快列车的一个公交化的运营模式。那广州白云站这边的话呢，每天都是由广州白云往飞霞方向的一个站站停列车，以及广州白云往清城还有往飞霞的一个大站快车。
1: 站站停列车意为每站都停，而特快列车的停靠站点比大站快车少，站点之间的通行时间更短。运行图调整之后，穗深城际的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的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进一步加强枢纽站点间的联系。当前，城际白云机场北站与白云机场东站之间统一执行票价4元，广东城际铁路全线网票价已经在公布票价基础上统一实行9折优惠。周一至周四搭乘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和广肇城际铁路，可享受公布票价的7.5折优惠。
5: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对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38项典型经验做法进行推广，深圳多项经验做法入选。本台报道。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是以居民需求为中心，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整合各类生活业态，兼顾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的社区综合服务圈。当前，深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遍地开花，便民商业业态丰富多样。记者通过实地探访发现，光明凤凰城15分钟步行圈覆盖了学校、社康、三甲医院、政务大厅、公园与地铁站点等，民生资源齐全。加上最近刚刚开业的一家大型商业体，解决了居民就近消费难题。深圳市民李先生：
14: 经常要去菜市场买菜，然后5-6公里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楼下，然后过来的话就5分钟，就很方便。
1: 深圳市国贸春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商管公司总经理吴志友：
15: 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商业体，不以流量盈利为核心，优先补齐片区民生的短板，依托地铁还有公园资源，打造全民友好便民优先的一刻钟社区的生活场景。
1: 近年来，深圳加快打造全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城市，2023年就印发《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5年又入选全国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其中深圳优先发展社区商业中心或邻里中心，推动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丰富商业业态，配齐便民设施等经验，获得推广。深圳市民严女士：
16: 毕竟这边地铁开通，商场这边配套都齐全了以后，我们的出行啊、购物啊、生活的体验明显的提升了。
1: 深圳光明街道光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袁娟：
17: 光明社区呢将持续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打造，通过国企设施落地、轨道交通联动以及空间微改造，不断提升片区宜居品质与居民幸福感。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龚胜昭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扎根职教一线30年，他从零创办国家级高水平专业，打造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本台报道。
18: 1996年，龚胜昭调入学校负责创办精细化工技术专业，当时专业面临方向不明、没有教材、没有设备的困境。龚胜昭带着团队用了一年时间调研了珠三角50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在一次次调研中，团队逐渐摸清了产业特点，明确聚焦日用化工和涂料两大方向，开始自编教材、自建实训基地。
19: 我们的调研就是要根据产业的发展啊，不断调整我们的专业方向以及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用我们的专业语言，就叫做专业的动态调整。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陆陆续续就跑了很多企业。
18: 作为团队负责人，龚胜昭始终坚持带头干，升本方案撰写、课程建设、产教融合一线。他带动年轻党员教师分头攻坚，带领团队建成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8次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助力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团队先后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成为全国职教战线的一面旗帜。
19: 心往一处使才叫团队，心不往一处使呢叫团伙。我们党员老师呢都是积极的去联系企业去做调研，以及跟企业的合作，带着学生一起做项目，特别是用产业技术的科研来促进我们的教学，来促进我们这一种学生的培养。
18: 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龚胜昭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表示，将持续深耕产业、科技、教育3位一体融合发展，坚守党员奋斗本色。
19: 根据产业的需求呢，做好我们可转化的科研。第一个是往产业转化，变成企业的生产力。第二个呢是往我们的教学资源转化，变成我们的教材这些教学资源。当然一如既往的做好我们的育人工作。
5: 本台消息，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今后澳门特区相关创新主体可享受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提供的专利预审服务，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专利布局。
0: 本台消息，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本周六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观赛门票今天10点开启预约，公众可以通过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票务系统，选择场次进行预约观赛。
5: 新闻浏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
5: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
5: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
0: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5: 昨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0: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1: 早晨，早晨，早上的时间来到了7:30，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城区现在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在牛雕江回旋处这一道车辆有些少多，但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中心南路对出来往万达这个方向的交汇处这一道车流量也都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途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2: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2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生活院第一家的日报《生活醒报》的故事。在辛亥革命前，生活是没有日报出版的，当时的江州星期报是小册子形式，一个星期才刊登一本，是在香港印刷，多数都是寄给海外华侨看的，而在五邑地区销售的数量十分有限。那关心时事的人，他们看什么报纸？他们就要看省港出版的报纸，就例如香港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广州的《安雅报》、《72行商报》等等。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宣统初年，当时新会城何家大堂允华学校的教师何琴朝、施建三等等，亦都是香港《华字日报》的特约撰稿员。
2: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们编写了一些地方新闻和时事评论、粤欧、灯谜等等，印成了一张八开型的撮单式小报。初时呢是还没有报名的，也不是说日日都出版。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两个月了。当时身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任新会院的院

0: 长李孟哲咧就挂起咗生活醒目嘅招牌。咁究竟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呢？嗱，当时院长李孟哲咧都几犀利下噶，佢嘅出身，佢原本系新闻记者出身，佢得知何琴朝佢哋不断有小消息以印报嘅形式派发喺民间，就鼓励佢哋充实内容，每日出版，并将呢一版嘅报纸定名为《生活醒报》，取唤醒群众嘅意思。时间嚟到民国元年，即系1912年嘅春天，李孟哲亦都借用府前街，即系如今惠民中路邻舍养德祠，挂起咗《生活醒报》嘅大招牌啦。讲起《生活醒报》，其实亦都十分之独特。佢哋办报嘅目的不在于盈利，亦都冇咩话股东制。先由何琴朝、施建三、李吉甫、张惠吾等人，每人派号额10元，共40元，作为开办经费。再由郑德宇负责发行，郑石宇咧就负责接商店广告资助印刷费。雇请一两位知识界人士任长期采访，再由施建三、何琴朝负责主编、润色稿件、撰写论文，赵乐琪同埋张惠吾就撰写兴体小品文，郑德宇就写班本，仲有一啲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如、黎碧焕、林仲坚、谭仲烈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嗱，《生活醒报》喺各方嘅合力底下，亦都逐渐成形，成为咗当时大家喜闻乐见嘅报纸。咁一份《生活醒报》从撰稿到出版，又系点样形成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院》第一家日报《生活醒报》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七月嘅21号星期二早上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啊！今日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伟照同埋荣荣喺度。
3: 早晨啊，伟照，早晨啊，咁窝位嘅听众朋友啦。头先我翻工嗰阵咧，我见到有些少雨。你翻工嗰阵有冇啊？
2: 我翻工嗰阵有阳光嘅，跟住我翻到嚟之后咧，我就望一望出边咧，好似系有些少嘅个天有啲阴阴地噶啦，咁样。
3: 冇错，有啲暗啊。
2: 咁呢段时间咧，都真系要关注翻呢个最新的天氣方面的情況。
3: 沒錯啦，目前我區是受到雷雨雲團的影響，預計未來六個鐘頭我區都會有雷陣雨，局部雨勢較大，並且伴隨著有8-9级的短時大風。深圍氣象台在2026年的7月21日7:25那時已經發布了深圍區的雷雨大風黃色預警信號，請預防局部地區的雷電以及短時大風導致的廠房、工棚、臨時構築物以及係户外嘅廣告牌、樹木倒塌等一啲嘅災害噶啦。
2: 咁啊，22到23号咧個降雨就會係逐漸減弱翻嘅，氣温就有啲升高啦。而去到24到25号就以晴熱嘅天氣為主，最高嘅温度又去翻36度啦。紅雞比呢又要出嚟啦嚇。咁啊，展望咧就26号開始咧，雷雨又慢慢翻翻嚟薄。咁所以其實呢一段時間你都會見到係落雨幾日。熱幾日，
3: 又曬幾日，
2: 落雨幾日，又熱幾日咁樣嘅，
3: 真係好多變啊！
2: 係啊，
3: 但係咧要提醒嘅大家啊，因為前期嗰陣咧，我區亦都係出現咗一個連續強降水嘅一個狀態啦，土壤嘅含水量都係比較高噶，依然要注意翻一啲嘅地質災害帶嚟嘅滯後性嘅風險啦。
2: 咁所以大家都係嗰句，出門口盡量睇睇個天氣同埋睇睇個路況嘅情況先。咁出門口咧，提嘢啦，安全第一啦。OK， 咁我哋天氣方面關注到嚟呢一度啦，咁轉頭即刻嚟關注翻我哋本土嘅新聞資訊嘅。
4: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5: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6: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2: 嗱，嚟到七月中下旬啦，基本上啊，各位嘅同學仔開始又放暑假噶啦，
3: 好開心啊！
2: 係啊，呢個暑假嘅日子咧，真係我哋作為學生嘅嗰個年代最期待嗰一兩個月啦。
3: 依家得翻嘅羨慕啊！
2: 係咯，得翻嘅羨慕咯。咁但係其實講翻咧，就每一個嘅暑假，每個年代嘅暑假咧，都有啲好唔一樣嘅一個嘅體驗嘅。好似我哋以前咁樣，基本上就係留翻到屋企啦，咁啊喺周邊玩一玩啦，係咯。但係而家咧有好多嘅暑假咧，好多嘅同學仔啦，都有個研學之旅噶啦，
3: 多咗好多活动。
2: 系啊，多咗好多活动。咁啊，近日咧一场跨越两广，即系广东同广西嘅青春之约啊，喺我哋嘅新会嘅温情上演。嚟自广西宁明同埋广东新会，大约有40名嘅青少年代表，以6日沉浸式研学为纽带，喺走访交流。交融当中结下了这个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3: 是的，研学团首站就来到了梁启超纪念中学的实验校区，这里两地的学子友好地结谊的这个结对仪式就在这个饮冰室的图书馆舉行嘅。咁啊，梁启超纪念中学向宁明学子系赠送咗刻住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校训嘅呢一个校徽啦。咁我哋深会嘅学生亦都系亲手为宁明嘅伙伴们系戴上咗互赠友好约定卡嘅呢个环节，大家都好认真咁写低咗自己嘅姓名啦、联系方式，仲有家乡特色以及成长心愿啊，两两交换许下咗长期交往之约。
2: 最后研学团就前 往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梁启超故居。在讲解员的引导之下，大家先后参观了红石榴工作站和梁启超故居展馆，品读先生的生平故事和生平事迹，感悟少年中国说蕴含的青年使命。书香共学课堂上边，两地的学子都是畅谈这次的参观。

0: 观嘅感悟。咁一齐嚟听听嚟自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嘅学生关同学，同埋宁明苑民族中学嘅学生刘同学，佢哋两位分别系点讲啊？
1: 跟黎明的同学成为了朋友，我觉得我们今后可以通过一些网络平台加强联系，我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帮助。
2: 我是第一次来新会，非常喜欢这座城市，特别是参观完梁启超先生的故居后，我会记住少年强则国强，努力读书，也欢迎新会的朋友们来黎明相聚。
3: 嗯，是啦，咁啊，响研学期间，大家仲行入咗深汇学宫、深汇书院、小李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咗实景研学，并且串联起珠海、广州、宁明多地，行程丰富而充实啊。
0: 嗯，咁呢次嘅活动咧，就系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嘅试点项目嘅核心嘅内容嚟嘅，就系以跨区域嘅交流，再加上文化嘅沉浸为主线嚟搭建起一个常态化嘅交友嘅平台。呢一场双向嘅奔赴嘅研学之旅，令到两广嘅青少年喺共学共游当中嚟交出自己呢个嘅心情啦，同埋交心共情啊，咁啊深刻咧理解咗我哋嘅民族团结嘅意义啊。咁啊讲到呢个民族团结啦，咁啊有好多嘅海内外嘅侨胞啊，同埋一啲嘅各民族啦，我哋嘅中国人啦，都用佢哋唔同嘅方式啦嚟串联起佢哋呢一个嘅家国情怀嘅喎。
3: 嗯，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咗就系两广嘅青少年啦，而接住落嚟要讲嘅就系江台两边嘅青少年啦。咁啊，佢哋将会系一齐汇聚响侨乡呢一度啦，有一个盛会系即将要启幕噶。嗱，呢个盛会咧，其实同近排呢、這个。
0: 足球熱、
3: 足球熱都是有關的。
0: 是啊，是啊。那睇返呢一個呢，就是來自海內外同埋兩岸足球小場齊聚賽場，以競技為橋，以文化為魂，共聚我哋同胞嘅情懷，共同去尋我哋嘅同根根脈啦。2026年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暨少年中国说江台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咧，系即将启幕噶啦。
3: 嗯，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自2013年嘅时候已经系创办噶啦，系我市首个国际化嘅青少年足球赛事品牌。而呢一届嘅活动咧，亦都系融合咗专业嘅足球赛事、江台青少年联谊、侨乡文化研学三大嘅板块，既系切实咁啊切磋一下我哋嘅球技嘅竞技平台啦，更加系深化咗两岸青少年交往交心、传播侨乡文化、口籍民族认同嘅重要载体啊！
0: 嗯，活动嘅时间睇翻啦，7月22日将会系举办盛大嘅开幕嘅仪式啦，两岸同埋海内外嘅球队将会系集体亮相，而22到25日呢几日啊，将会分成7个嘅竞赛嘅组别，包括有男子嘅 U9 至 U14 组别啦，同埋 U18 组别，仲有女子嘅 U12 嘅组别嘅赛事咧，都会开打嘅，一共系有110场嘅精彩嘅对决。
3: 嗯，地点就系响广东珠超俱乐部，即系我哋嘅体育中心附管呢一边啦。一共系有成46支嘅豪华阵容系参与到呢一次嘅活动当中嘅，一共系汇聚喺海内外近500名嘅青少年球员嚟参加到呢一次嘅赛事当中。咁、其中亦都包括咗有国外嘅队伍啦，澳大利亚嘅代表队、台湾地区嘅队伍，一共系有5支嘅，共50位嘅足球少年系跨海而嚟。而内地嘅队伍有广西、广州、东莞、喀山、蓬江、深汇本地嘅队伍啊，本地嘅队伍啦，有12支啊，深汇嘅本地队伍主场啊，将会迎战各地嘅小将，展现起我哋侨都少年嘅风采啊！
0: 系啊，嗱，唔单止足球赛嘅，我哋侨乡嘅文化研学探寻咧，我哋两岸嘅同源根脉。嗱，赛场之外，主办方仲特别设置咗一个侨乡文化参访嘅研学嘅环节，咁啊，组织我哋嘅台湾青少年啦，走进新会特色嘅文化地标，咁例如有梁启超故居啦、华侨华人博物馆啦，同埋新会非遗嘅体验等等啦，嚟溯源我哋两岸嘅共同文化根脉。两岸嘅青少年喺研学当中系可以进行一个深度嘅交流，真切咁体会我哋 兩岸嘅同根文化嘅同源，亦都係不斷去增進翻我哋民族嘅文化認同啦。仲有就令到兩岸一家親呢個種子喺青少年嘅心底就生根發芽。
3: 嗯，系啦，咁希望大家嚟到咗我哋嘅深會嗰陣啦，都可以品嚐到我哋深會嘅特色文化，以及係一啲嘅特色嘅文化美食啊，亦都係相當唔錯啦。咁其中亦都包括咗有沙堆鎮嘅乾隆山桔啦，因為近日啦，我哋沙堆鎮嘅乾隆山桔種植基地亦都係迎嚟咗掛果期嘅喎，預計就係響九月至到十月就成熟噶啦。響8000万工程推動之下，港澳嘅鄉親回鄉種下咗呢一片嘅龙吉林，正系淌出咗一条非遗活化与特色产业融合嘅乡村振兴新路径。
0: 嗯，走上我哋嘅沙堆镇嘅乾隆山桔嘅种植基地呢度咧，可以见到一排排嘅果树咧，好整齐啊！呢度咧排列开嘅，咁亦都系咧成个嘅生长嘅态势，令到大家咧好欢喜。咁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啦，嚟自基地种植管理嘅负责人卢俊德，佢系点讲啦？
4: 我哋呢个龙吉苗呢，就喺崖山山脉攞个野生个种，就培育咗几年，就而家发展到我哋喺场地度种落去嘅，迟啲九月十月就会变红色嘅。
3: 嗯，据了解，乾隆山桔系因为佢嘅树干呢一度啦，又生得好似乾隆啊，盘龙缠绕嘅呢一个纹路而得名嘅，响深会崖山一带系出现，咁啊具有住独特嘅文化价值，因为佢嘅种植技艺啦，亦都系列入为咗我哋深会区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噶啦。
0: 系咁，为咗去守护呢一项嘅非遗嘅技艺，一批嘅港澳乡亲喺沙堆镇政府嘅积极对接之下，系回到我哋嘅乡下嚟扎根创业嘅，打造乾隆堂呢个品牌。而品牌嘅负责人陈卓杰就表示啦，沙堆镇咧就系临近喺崖山呢个位置，咁啊团队经过多地嘅考察之后咧，就喺呢度去建设六个基地，规模咧大概就500亩左右。基地咧将系传统嘅技艺一个非遗技艺啦，同埋现代嘅有机咧而結合起身嘅，咁啊鋪設咗一啲自動化嘅噴淋嘅系統啦，同埋實現咗一個精細化嘅管理，咁令到種植嘅技藝可以係煥發全新嘅活力。咁呢方面嘅話，我哋嚟聽一聽江門市新會乾隆堂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卓傑，佢係點講啦？
4: 我哋經過好長時間嘅一個研究叫做自己調試啦，試咗好多配方，即係煮嘢啊、烹飪嘅、煲湯嘅，所以講我哋都係諗住喺我哋有地方嘅嗰啲地方咧，就開發一啲餐飲類啊，同埋一啲觀光類嘅，即係對俾更加多人了解我哋新會地區有呢個龍吉呢個品種。
0: 咁喺未来呢，沙堆镇都系持续咁依托独特嘅地理嘅资源同埋非遗嘅资源嚟壮大乾隆山桔呢个特色嘅产业，完善返成条嘅产业链条啦，同埋测量品牌，令到新会特色嘅农产品走向更广更大嘅市场。
3: 嗯，冇错啦。咁接住落嚟，亦都有一则天气提醒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咁加强，深会区气象台于2026年嘅7月21号7:42将深会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升级为橙色噶。咁请我哋咁多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好，做好预防工作啦。
0: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我哋转头再见。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文化节嘅获奖菜式——广东三宝鸡。原料用到鸡一只，新会陈皮10克，老姜30克，禾秆草100克，调味料适量。做法：将鸡汤洗干净。取新会陈皮和干草，用清水浸软洗干净，用调味料涂匀鸡的内外，并将陈皮、老姜和干草塞入鸡腹之内，淋上花生油，将处理好的鸡放入蒸锅之内蒸约40分钟之后取出，淋上鸡汁即可。广东三宝鸡它的功效是温中散寒、化痰止咳，适用于外感风寒、寒饮伏肺喘咳、脾胃寒症。温馨提示，如果凡是湿热症或者阴虚火旺者就不适合食用了。 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7: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1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想人间芳华，
14: 我哋努力发光，
15: 我哋努力发光，
16: 为心灵导航，
14: 为心灵导航，
16: 神采飞扬，
14: 神采飞扬，
16: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7: 早间听新闻，
18: 时时都关心。
17: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8: 继续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一起来听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今年的1月至6月，新会全力以赶赴项目、轻产业、招商引资热潮奔涌，一支支的招商的队伍亦都是奔赴在全国经济最活跃的版图上面，将好项目带回来，将强企业请进来。全区累计引进亿元以上的项目56个，计划投资额325.9亿元，以引进的项目总投资总额是位居全市第一，其中10亿以上的重大产业的项目有6个，总投资额达到205亿元。
19: 今年2月投资3亿元的广东新锐无快发智能

0: 储存装备项目向狮前镇破土动工，企业以狮前镇为新支点，全力拓展海外市场。步入狮前镇的前锋工业园四层的高标准主体厂房亦都是拔地而起，主体结构即将封顶，计划在年内竣工，2027年第一季度投产。而新锐项目的总建筑面积是 6.33 公顷，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8亿元。
1: 7月的18号，汇港大道工程汇岳大桥新桥正式建成通车，汇岳大桥新桥全长 859.2 米，共25框，在近期冲刺的阶段，面对降雨频繁的不利影响，江门市公路部门主动应对，一方面密切关注天气的预报，督促参建的单位抢揸降雨的惯隙期来进行组织施工，而另外一方面也是督促涉铁的工程高效利用有限的天窗点。汇岳大桥新桥的顺利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的交通基础的设施。我们本次的内容暂时就来到这里，我们八点钟正点报时回来之后，还有我们的社会热点，我们八点钟之后再同大家见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晨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我哋一齐嚟睇一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城区依家各个路口路段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嚟比较多车嘅就系可以见到响往深汇往三江方向大洞桥嘅桥口一直系塞车塞到去我哋嘅葵超大道呢一边噶，因为有车辆系翻侧。咁啊，另外再嚟睇下城区呢一边就系我哋嘅牛雕江湖船处呢一度啦，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特别系往凤岗嘅呢个方向啦，车流量系比较多嘅。咁啊，其他路口路段啦，总体嚟讲都算系比较好。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四十三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4: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